0: 传授给了你爹和我，这回我再传给你，一来为你爹娘报仇，二来日后也好建功立业。从此以后，孙兴祖每天就跟姑父学习武艺，这每天五更天就起床啊。一连几年，这时间不长，孙兴祖就把孙家刀法学全了。向强是十分高兴啊。简短解说，不久姑母离开了人世，没过一年，向强也病重了。就在这时，孙兴祖听人说哥哥拜在托托门下学艺，兴祖把这个信儿赶紧告诉了姑父向强，谁知姑父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发雷霆。
1: 可恨的冤家呀，被父母私逃还不算，又认贼作父，真是可杀不可留啊。
0: 这兴祖心中纳闷啊，傻头傻脑地问姑父，
2: 我哥哥惹您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他怎么了？
0: 向强说道，
1: 孩子呀，听我告诉你，你和托托有杀父之仇啊。
0: 原来啊，向强的父亲曾在小明王韩林儿驾下为臣，镇守池州，援军破城之后，向老将军被擒，托托喜爱这位老将军，就劝说老将军归顺元朝，老将军破口大骂，托托大怒，命令古伦铁木真处死老将军。古伦铁木真残暴凶狠，将老将军挖眼割舌，老将军全家大小30余口都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幸亏向强带着妻子在镇江，这才免遭毒手。自那以后，向强怀着杀父之仇，等待时机。自己年纪大了，就把报仇的希望放在儿子身上，想等孩子大了把这些告诉他。谁知儿子弃家而走，又投到了仇人的门下，向强能不生气吗？从这一天以后，老人家连病带气，日子不长，人就不行了。兴祖总是在劝呢，等姑父病好之后，我去把哥哥找回来，让他替您报仇。可是向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呀，就对兴祖说，
1: 兴祖啊，你给我拿一张纸来，我写封信。
0: 兴祖答应一声，急忙取过文房四宝，向强哆里哆嗦地拿着笔，勉勉强强地写了封信，又对兴祖说，
1: 后堂佛堂下边有一个盔甲包，是我父当年的遗物，我本打算留给你哥哥，让他替我报仇，看来指望不上这个畜生了，你去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
0: 孙兴祖到后堂取来那个包裹，交给了姑父，老人家手捧包裹，眼含热泪，交给兴祖说，
1: 孩子，这身盔甲就交给你了，你穿上它杀援军，为民除害，也替我向家报仇，你多攒见到你哥哥，就把这封信给他，我要说的话都在上面了。
0: 他将话说完，一口气没倒上来，二目紧闭，是气绝身亡。孙兴祖一见此情，嚎啕大哭，悲悲切切的将老人家埋葬入土。从那时起，孙兴祖就孤身一人，带着姑父的遗书和一个盔甲包，周游四方， 到处为家，广交天下英雄。十二年来，他杀富济贫，仗着吃山吃寨吃官面，维持生活。他跨马横刀，交结绿林豪汉，专和官府恶霸过不去，劫下粮食车辆、金银财宝，就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自己只留几个盘缠钱。他还从来没个定居之处，山南海北到处游转。啊，高兴了，也许在某个山寨住上十天半个月，哪个山寨有事，他都全力相助，因此各山寨对他都很尊重。日久天长，飞虎金刀孙兴祖的名声传遍了各山寨。这一天，他刚从威平山下来，迎面碰上一个道士打扮的人。哎，他觉得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不由得停住了脚步。那道士问道：无量天尊，你莫非是孙兴祖壮士？正是，先生你是？十二年前救你的两个人，壮士莫非忘了不成？
2: 啊，原来是先生，别来一向可好？我的恩人朱元璋现在何处？
0: 刘伯温说道：朱元璋已在武当山造反，占领了襄阳城，朝廷闻之，就让大师脱脱派了10万人马前去。如今朱元璋一线重围之中，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兴祖闻听，对朱元璋深施一礼，说了声：先生后会有期，就要拨马而去。刘伯温急忙拦住：壮士今欲何往？
2: 去襄阳城救我的大恩人朱元璋去。
0: 刘伯温说道：孙壮士，你如能赶到襄阳，凭你胯下马掌中刀，定能杀散援军，建立首功一件。贫道因有急务在身，不能陪你一同前往，你我就此一别，后会有期了。说罢，刘伯温飘然而去。孙兴祖提刀上马，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了襄阳地界。这孙兴祖来到襄阳时，四路人马已退，他懊悔自己来迟了一步啊。这时天已黑下来，他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中住下，心想第二天进城见朱元璋去。这第二天一早，他洗漱完毕，打开当年姑父所赠包裹，然后穿戴起来。这身盔甲很合体，像专为他做的一样。他付了店钱，乘马向襄阳城走来。走到一块坟地，他下马去方便方便，然后骑马从石碑后转出。正在这时，被胡大海一眼望见。却说胡大海在城楼之上，忽然用手一指：
3: 哎，那天王来了。
0: 西吴王见来人英姿勃勃，心中喜爱，便说道：哪位将军下去，替本王请来人上城楼。胡大海自报奋勇，一马当先出了城。功夫不大，胡大海领着那位天王，哎，这就上了城楼。那天王见到西吴王，双膝跪倒，口称：孙兴祖参拜恩人。西吴王直愣愣的望着来人，看此人有点面熟，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连忙双手将孙兴祖搀起：壮士请起，一同回府叙话。到了王府，宾主落座叙话，西吴王才知道自己面前这位壮士原来是12年前的邋遢。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今天西吴王得了这员虎将，打心眼里喜欢。二人越谈越投机。正在这时， 探马来报，骑兵出宫，元朝炮车离城只有50里了。西吴王闻报，顿时满面愁云。孙兴祖看在眼里，忙说道：“主公不必忧愁。”末将闻听，那押运炮车的将军是项文忠，可能是我12年前要寻找的表哥。只要是他，事情就好办了。西吴王说道：“壮士有所不知，那项文忠是脱脱的得意门生，能征惯战，十分骁勇。本王担心你战他不过。”主公放心，只要我能见着他，他不但不会炮轰我们，还会把炮送给我们呢。众将闻听都是半信半疑呀。胡大海心说：“哎呀，这可好，找了个比我还能吹的，还把炮送给你，你谁呀？你脸咋这么大呢？”这孙兴祖又说：“待项文忠在城外扎营之后，主公安排一批人马在城门以里，以防不测，单放末将一人出城，到敌营找那项文忠去。”西吴王见他说的蛮有把握，心中稍安，便让张元帅前去安排，自己留孙兴祖在王府用饭。天到末时，探马来报，项文忠在离城5里安营。孙兴祖闻报，提刀上马，飞奔援军大营。孙兴祖来到援营前面，大喊一声：“兵丁们听着，快到里面报与你家元帅，就说某家有事，叫他赶快出来答话。”这兵丁们一看，不知这位大爷为啥这么大口气啊，不敢怠慢呐，赶紧来到帐中。启禀元帅，营外来了一将，他说有事相谈，叫您出去答话。项文忠闻听，心想：“我在此地并无亲朋，是哪位来了呀？得出去看看，别冷落了客人。”他来到营外，眼望孙兴祖，抱拳说道：“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孙兴祖把脸一沉：“你不认识我了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

0: 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妈妈们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这一期内容，因为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知道女性怀孕期间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大部分的女性呢都会有一些胃部的不适啊等等吧，这些症状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说这就是一个妊娠反应啊，很正常啊，但是有的人这种情况人家应急的或者这个应对的措施就非常的好，可能短时间内就能够这个度过了，可是有一些准妈妈这样的症状持续到最后，非常的让准妈妈挠头，更是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那更重要的可能也会影响未来的宝宝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孕期啊准妈妈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方式防和治呢？为此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臧大伟老师。臧老师你好。
5: 慧宇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说到这个孕期的一些反应，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什么样的反应比较明显呢？
5: 在这个孕期呢，常见的反应有的是恶心呕吐，有的头晕厌食，恶闻食味，严重者呢会出现一些食入即吐的这种表现。
4: 呕吐可能是一个就是孕吐症，是一个比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了。
5: 对，
4: 而且可能对于光线呀，对于味道啊，各个方面的反应都非常的灵敏，所以比如说呕吐比较严重的，它就会影响到一个准妈妈的脾胃的健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教一教我们的这个准妈妈们，一是如何来这个解决孕吐的问题，是不是？二呢就是调理脾胃。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哈。不少的人在我们的这平台当中说，是啊，媳妇儿现在就是在怀孕四个多月，尤其是前三个月孕吐特别严重，反应很强烈，现在稍好一些。那这个问题其实也给我们的不少的朋友这个提了个醒，其实孕吐也好，一些反应强烈也罢，就是它的反应期一般它都有它的规律，是这样吧，臧老师？
5: 是的。
4: 什么样的这个阶段是比较明显的，什么样比较平稳呢？
5: 一般的呢，在怀孕早期，也就是前三个月之内，它这个出现这种恶心呐、呕吐啊、厌食，这种早孕反应比较明显一些。一般呢不需要特殊治疗，三个月之后呢可自行缓解。
4: 三个月前可能就是比较明显，因为它的激素可能会比较的很突然，身体还没有跟它适应，而三个月之后是不是也算是和解了，适应了，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平缓的一个过程。
5: 对，三个月之后呢，随着它这个激素分泌水平平稳了，它这个一些这种恶心啊呕吐的症状逐渐就消失了。
4: 那么前三个月如果特别的严重，我身边有这样的小伙伴哈，到什么程度，基本吃不了东西，而且呢基本闻不了味儿，那就是整个人骨瘦如柴，人家怀个孕呢这个长个十斤八斤二十斤的，可是他却瘦的就有点脱相了。那这种情况下您遇到过吗，这样的患者？
5: 您说这种情况我临床遇到过、
4: 会怎么办呢？
5: 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治疗上面一个是中药调理，第二就是穴位的按摩。
4: 穴位按摩，也就是止吐也好，调脾胃也好，通过这个穴位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吗？
5: 这个轻度的这个像恶心吐，通过这个穴位按摩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4: 太好了，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想学，都可以和我们的臧老师共同来学习。如果您现在正处在一到三个月的这样比较敏感的一个早孕反应时期，那有这个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厌食啊这种孕吐的情况，可能又没有办法来用药，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穴位按摩的方式来解决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

0: 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大伟老师了，跟大家这个先教一教吧。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早期的这个孕吐的反应，什么样的穴位是可以去用的呢？那么这样的孕妇自己可以实施的，还是说得需要家人来辅助的呢？给我们同时教一教。
1: 跟各位朋友们那个说两个穴位，第一个就是足三里穴。
0: 足三里穴啊。
1: 这个足三里穴呢是在这个犊鼻穴下三寸胫骨前几外一横指处，这个就是孕妇啊可以自己操作，手法要轻柔，按摩的时间是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而且我们知道穴位有的时候它是能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啊、肌肉啊、经络，就是这个尤其是准妈妈她可能还怕这种刺激，那这个力度我们怎么掌握呢？
1: 这个力度自己就是这个力度啊自己就是那个循序渐进的做，以手法轻柔为主。如果自己能耐受了，手法可以稍微重一点，是这样。
0: 所以这个穴位的力度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如果说自己觉得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脚有肿的情况，或者可能自己去按也比较麻烦，可以让家人来辅助，是不是？
1: 可以的。
0: 那么按摩的时间包括按摩的频次周期，您会怎么样的建议呢？
1: 按摩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是足三里穴，可以按摩5分钟左右。然后按摩频次呢，1分钟是100次到200次之间。
0: 这就可以了，是不是？那这是一个足三里穴，它用来止吐的一个穴位。有人向您咨询了，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脚肿啊，有什么好办法吗？咱们今天多学几招哈。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穴位可以用到，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伙来这个再教几招好吗？
1: 好的。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位于手背侧，然后肘腕横纹上2寸。母长伸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这个内关穴呢，按摩时间也是5分钟。然后呢，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快手来看到哈，这大家伙呢通过快手的方式，内关也就是说我们的手腕和手掌之间就叫腕横纹，两指的位置大概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内关穴。这个内关穴就像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筋膜能看到的这个位置，对，两个筋之间的这个内关穴，您往下摁一摁会有一点点酸胀，而当出现了这种头晕呐、厌食啊、呕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揉一揉这儿了。但是这个力度怎么掌握呢？
1: 这个力度也是先以轻柔为度，因为每个人呢、这个胖瘦啊不一样，对这个疼痛的那个耐受力不一样，手法一轻柔，如果他也是要是说耐受力特别强，所以就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就跟因人而异吧。
0: 接下来的时候就回复我们刚才那位好朋友他的问题。他说媳妇儿现在啊这个怀孕4个来月，脚肿的厉害，这才4个来月就出现了脚肿腿肿，这个正常吗？
1: 这个首先呢应该这个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做个像尿常规检查，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尿中有没有这个潜血啊、蛋白这种器质性改变。
0: 所以您担心的是肾有没有问题、是不是？
1: 如果要是检查都没啥事儿的话，中医角度考虑可能就是脾虚肾虚，会引起这个脚肿。可以一个用中药哈调理调理。
0: 比如说什么样的中药可以泡脚吗？在泡脚盆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材呢？
1: 可以的，可以用一些这个利湿的健脾的药物，比如像茯苓、泽泻、白术
0: 都可以，是吧？
1: 大腐皮，这种健脾祛湿的药物可以的。
0: 茯苓、白术、还有
1: 猪苓、
0: 大腐皮，这些是可以消肿的，
1: 可以
0: 利尿的，
1: 利尿祛湿。
0: 这个不错啊。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花花留言说了，说家里有神经分裂症的成员，哎呀，那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不太明白您说的具体意思，是这个孕妇有这种精神问题，还是说家里有这样的成员？

0: 重要哈。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前三个月的这个孕妇的反应是比较明显的，那更多的就像我们平台当中留言说说我就是没有胃口啊，但也有一些人说胃口大开，胃口大开的我们先放一放。如果没有胃口的人，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要是没有胃口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可以给予中药调理。中药调理的话，就是说没有胃口都还是脾虚，可以用一些健脾啊益气的一些中药，像那个香砂六君子汤进行加减就可以了。
0: 这个您再给慢点说，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才可以好好记一记。
1: 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没有胃口，中医讲属于脾胃虚弱。这个可以就是说用中药调理调理。
0: 比如这几味药都是什么？
1: 比如像我说的刚才说的香砂六君子汤加减。
0: 香砂
1: 六君子汤，比如
0: 六君子汤，
1: 药物组成是木香，木香五颗，砂仁五颗，党参十颗，茯苓十颗，白术十颗，甘草五颗，陈皮五颗。这个
0: 就可以作为加减了，是不是？这个适当的情况可能还得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辅助的操作，自己不能乱用哈，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呢，针对这种脾虚，我们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人，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帮助他呢？
1: 这个穴位就是中脘穴。中脘穴呢是在位于肚脐与剑突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呢，就是说手法一轻柔，按摩时间5分钟，然后频次呢1分钟是100到200次就可以了。这个手法根据这个孕妇她的一个耐受度，以轻柔为度。
0: 对于我们说这个准妈妈哈，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前三个月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的问题，那么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说得让着，是不是？除了让着之外，那么这些情绪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准妈妈很难去控制的？如果这么难控制，它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孕期啊出现情绪的波动，与她这个机体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就是她孕后啊，她血聚养胎，她这个冲脉就气上。再加上就是这个孕妇啊，她平时的性情有的是就是说这个是肝郁体质，性情急躁易怒，这个会出现这个孕期出现情绪的波动。
0: 那这种肝郁气滞型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吗？
1: 就肝郁气滞啊，肝胃不和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中药调理。第二个就也是穴位，可以穴位的一个。按摩。中药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肝胃不和呢，用方我们用是苏叶黄连汤。苏叶黄连，这个陈皮竹茹乌梅，可以这几味药进行那个调理。穴位按摩呢，刚才说的可以按摩这个内关穴啊。
0: 也是这个内关穴，我发现这个内关穴是一个神奇的穴位哈。其实我们是不是平常正常人来说，对于内关穴的按揉也是一个能够调心调气的一个很好的穴位呢？
1: 是的。内关穴呢，不仅这个刚才辉老师说调心调气，同时呢对还有安神的作用。
0: 尤其是平常可能脾气比较暴或者睡眠睡得不是很好的人，那睡前我们也按一按内关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横纹下2寸大概这个位置，两个筋之间的位置。您现在其实在边听节目的时候就可以边按摩了。它主要针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胃肠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肝郁气滞脾气的一个不舒服的情况，还有什么呢？
1: 这个胃肠不适，这个情绪的不稳，还有这个睡眠入睡困难呢，
0: 都可以用它来按揉，是不是？平台当中说了，说这个检测了几次都是羊水过多，这个可怎么办呢？中医有什么招吗？这个中医有什么办法吗？
1: 这个羊水过多嘛，我们中医方面主要是中药调理，这个特别安全。一般的调理1到2周，它羊水就能恢复到正常。
0: 可是我们说准妈妈用药是比较谨慎的呀，是不是？
1: 对，但我们呢，这个孕期啊，这个中药啊，我们都选择一些本经的上品药，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非常安全。这个、
0: 比如说什么样的药是比较适合的？
1: 比如说安全的，比如像这个茯苓啊，这个泽泻、白术，大腐皮、陈皮、生姜皮，桑白皮，这些都是一些药。

0: 药是通源的啊，这本经上皮药，也是这个无毒的药物，
1: 这就可以解决这个羊水过多的一个情况。一般多久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水准呢？
0: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话，要是这个羊水轻度偏多的话，也就一周左右就能调得正常。要是中度的，一般得两周左右。
1: 还有人向您咨询的说，这个媳妇儿经常是吐到这个已经有苦水了，就是胃难受的很，已经吃了一些山楂的这个酸性的物质，但是也不是特别好使。
0: 啊，就是说他都吐到有苦水了，这个说明他这个一个是这个吐的比较重了，第二说他与这个中医叫有这个肝火。有肝火比较旺
1: 是是，
0: 所以说它这个有苦水。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个首先呢，可以这个给予中药调理了，用一些这个清肝泻火的，降逆止呕的药物。
1: 比如说
0: 刚才说的像苏叶、黄连、陈皮、竹茹，包括这个陈皮、竹茹，像玫瑰花，都可以。
1: 比较综合的哈，像苏叶啊、这个陈皮啊、竹茹啊都行。偶尔有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些这个比较酸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怀孕的女性可能愿意吃一些山楂糕呀、酸梅呀、乌梅呀，这个只是适当的一个调这个胃剂，但是如果说量比较大，也会导致胃部的进一步的伤害吧。
0: 是的，如果它是过食酸味的话，也会伤害到它的脾胃。所以说那个酸味的一个我们要适度，适度。
1: 这个很重要。也有人向我们的大伟老师咨询了，他说现在一是羊水过多，二呢这个孕妇出现的就是体虚，动不动喘，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体质，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孕期啊，这个像这个羊水偏多，然后这个出现喘呐、乏力、倦怠，有的是这个气短懒言，我们考虑还是说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呢，我芍药散进行加减，具体药物是当归、白芍、川芎、茯苓、泽泻、白术。
1: 我看茯苓的这个用药也比较多，是不是？
0: 对，茯苓啊，这个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个药物。非常。
1: 如果单用的话，茯苓会怎么用呢？比如说跟我们的膳食同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对，这个要单用茯苓呢，就是需要这个作为食疗呢，我们可以茯苓放点这个用个健脾。利湿这个放茯苓，则像茯苓、薏米、芡实、莲子这几味药，就是可以做粥啊，可以做粥。第二个可以就是说煎水，可以到健脾祛湿的作用。
1: 煎好水，然后直接可以喝这个水就行，
0: 可以缓解体内的湿气。
1: 好，有人向您咨询了，那这个是松原的听众，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孕妇的血压比较高，以前呢稍微有一点高血压，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长期的情况，该怎么降压呢？
0: 就是根据血压值了，如果要是在140、90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可以给他这个中药调理。如果要是血压在150100以上呢，我们就得建议这个用一些这个西药的降压药物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中药比较适合这个准妈妈降压呢？
0: 像准妈妈降压中药，我们选的一些也是药食同源的。像这个天麻，像这个钩藤，这个像天麻、钩藤、杜仲、桑寄生。黄芩，这个决明子。
1: 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花花说，谢谢专家，谢谢慧宇。家里呢有这样的成员正在备孕当中，其实我们说这种有这种意识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那在备孕的过程当中，以防出现各种水肿的问题，其实我们说还从饮食入手，比如说我知道的就要低盐饮食，是吧，张老师？
0: 是的，低盐饮食。
1: 那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在饮食方面，除了低盐以外，是不是还应该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这个怀孕的时间段、时间点，他的饮食也应该有所不同啊？
0: 是的，这个孕期啊，这个饮食方面这个调整，特别的主要。比如说进食要是低盐低脂饮食，

0: 这个要是说饮食啊，要是说过度这个，就是比如像过食那个咸味儿啊，就是会影响到这个血压啊，包血压的波动，这个要是饮食过于这个甜呢，就是过于甜呢，会影响到血糖的一个波动，
1: 所以过甜过咸可能不适合我们的这个准妈妈。
0: 所以说孕期的饮食方面呢，就是以这个低盐、低糖、低脂饮食为主。
1: 而且有人说了，说这个怀孕期间啊，胎心是经常去监测的，那么是不是这个血压也要经常的去监测呢？
0: 是的，现在就是孕期到我们医院做产检的朋友们，基本每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啊，都建议他监测血压、脉搏，到这个胎龄到大一些的时候会这个做胎心监护。
1: 哦，
0: 监
1: 这
0: 测
1: 个
0: 胎心
1: 您指的大龄的时候，一般是多少
0: 一般
1: 周、多少个
0: 得
1: 月？
0: 30周左右吧。
1: 这个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个胎心监测的，大概是7个月、7个半月左右，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也有人说了，说偶尔会有流血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个先兆流产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呀？还是说一定得到医院去进行这个筛查？
0: 如果孕期啊出现这个流血，就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个是这个做做彩超啊，做做彩超。第二个医生啊，做过一个体格的检查排除一些这个这个器质性改变。
1: 我们知道这个咱们中医里面说体质有好多种啊，那么我觉得对于准妈妈来说，就是这种湿气重的体质好像也不少，一个是就是气虚，二呢就是湿气重，针对这两个，您有什么样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吗？
0: 针对这个孕期啊，出现一个是就是湿气重，这个脾胃虚弱、湿气重的情况，我们可以用中药调理，比如像这个中药，就像刚才说的是当归芍药散，加减，药组成就是当归、川芎、白芍、茯苓、泽泻、白术。第二就是这个气滞湿阻症，气滞湿阻，这个我们可以用像茯苓捣水汤，加减。药物组成呢，叫茯苓、泽泻、白术、大补皮，这个生姜皮、陈皮、桑白皮、砂仁，这些药物进行调理。这个经过调理之后呢，这个羊水啊，基本都能达到正常。
1: 我是主持人慧宇，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大伟老师，辛苦了张老师，我们再见。
0: 再见，辉老师，再
1: 拜
0: 见，
1: 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一个时间呢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辽南街道团结社区，为丰富呢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呢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了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儿的文艺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的编排涵盖了歌曲的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的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的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贴近情节呢也是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的家风。那此次惠民演出呢，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的魅力。

0: 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下一步呢，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化作文艺作品和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初心，我是青年志愿者以实践致敬英雄。8月13号，一群呢身着呢肃静服装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那初秋的烈士陵园是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呢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呢铿锵有力的入团誓言，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环境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这种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史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的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历史革命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呢，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认真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扫墓，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践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料福仙镇五一村方寸庭院种辣椒，那铺就了乡村的致富路。眼下福仙镇五一村的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那么青绿繁茂，一串串的饱满的辣椒呢是缀满了枝头，勾勒出一幅呢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呢立足呢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的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呢村民的致富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那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呢，朝天椒是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的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的种植。那为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自2022年起呢，五一村的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了村民的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呢也主动的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呢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经有152户的农户加入了特色种植的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0: 那据了解呢，今年呢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呢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

庭院朝天，这个庭院的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呢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呢这个村支部的步伐，那么村党支部的步伐，坚持呢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钱袋子。村民张丽丽是典型代表，三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呢种植朝天椒，累计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呢收成稳定，收益呢也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小小的朝天椒既是增收的产业，也是呢美观的景致。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的零散地块，彻底改变了庭院空地闲置荒芜的面貌，实现了村容的颜这个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如是书院违法经营已被关停，那赖某明等三人虐待学生被刑拘。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较早的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呢线索的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排查等工作。那调查组经调查后发布了如下通报：赖某明1968年3月出生，户籍地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雨林街道。2002年呢，因为呢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那经查，如是书院呢未依法办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呢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七盘河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民营企业，实控人为当地村民张某某转租，面积共306.1亩，其业务呢主要依赖于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6家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主要是从事呢

0: 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招生呢、辅助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和教育咨询服务等。
1: 那么依据查明的事实，如是书院的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的培训，目前呢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呢已经全部的返回。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呢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呢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呢，公安机关呢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相关的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如是书院呢一案也暴露出新昌县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缺位等问题，当地表示呢将汲取呢教训，全面整改整治，并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呢，新昌县将加快推进案件侦办，举一反三开展排查，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0: 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的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表示，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最近呢这两三个月呢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一款产品，效果呢非常好，所以他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用这产品，就突然间发现整个脸到处泛红，包括那种红色发炎的小痘痘、小脓疮，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还有激素。那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子等问题，重新的涂抹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呢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 那广州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也表示，停药之你如果说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像非常的灼热呀、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瘙痒等等的一些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这些症状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可能反跳戒断呢所引起的一种这种症状，它是一个组合。那么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表示，他说在我们医院的面部这个偏专病里面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这护肤产品了。
0: 那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那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相关功能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正规的产品，同时要警惕商家呢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那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表示，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无非而一些呢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个宣称，比如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某些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都要呢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知。那么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其实激素脸在这个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又在哪里呢？田燕也表示，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是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呢是指长期使用的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呢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以后，原有的皮肤呢就会复发加重，从而呢迫使患者再次使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那专家介绍，激素脸呢在皮肤科的门诊上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呢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个非法的添加糖皮这个激素的护肤产品。
1: 嗯，田燕也表示，一类是面部反复的有皮肤病，他为了治疗这种疾病，长期的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是含有这个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的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啦，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自行的外用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特效神奇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使面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专家呢也告诉记者，外用糖皮质激素呢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可涂抹于皮肤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短期使用呢它是可以快速抗炎止痒的，但如果说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胡勇也表示，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临床医生来帮助患者去把关的，并不是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
0: 那么田燕也说，激素依赖性皮炎呢可以使用这个可以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出现皮肤的这个 肺薄啊，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像痤疮一类的疹子，再可以呢就出现一些呢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问题。那么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也表示，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会刺激血管扩张，那么皮脂腺的肥大

0: 还可以导致呢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这种呢被抑制性的炎症呢，不用激素以后又会出现，而且呢出现的会更猛烈。那记者了解到，激素脸是一种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这类患者呢又该如何应对呢？田燕表示，如果确诊，应该是停止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的添加呢糖皮质激素的产品要停用。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这样的人群呢，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也可以做好防晒。此外呢，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的这个护肤基础上，还可以呢前往正规的医院机构，借助医疗手段干预呢色素啊这种色素斑的问题，同时呢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啊形成原因比较复杂的色素的这个斑点儿。比如说这个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那么医学治疗呢依然是比较困难棘手，而且呢是很难完全根除的。
1: 嗯，田燕也表示呢，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这种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光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颖的，这些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到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黄褐斑，那目前的治疗方法呢依然是非常的棘手。激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的技术，但是也不能说用于治疗黄褐斑，它也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色素都是万能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呢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一些民生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有时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

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来到咱们的是调频广播，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的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其实呢，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向外奔赴呢，是休闲的时间，可以约上呢是三五好友散步闲聊，或者是骑车兜风，或者是戴上耳机呢出门慢跑，用运动或者是驱散疲惫。比如说是长辈们可以闲下来下下棋，或者跳跳广场舞，遛遛鸟，唠唠家常，简单的热闹，属于是自在舒心。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变的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形象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纽区，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那想要了解一座城市，首先就是要从历史说起。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和上代威严的妇好鄂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渐渐国宝近似一例。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再次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上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其实呢，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骨感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一路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最治愈的永远就是地道的美食。郑州的烟火气从清晨一碗早餐开始，本地人标的就是胡辣汤，胡辣鲜香和面筋木耳肉块满满，配上呢就是酥脆的油馒头、水煎包，可以说是难为发汗。那有很多人就是吃不惯香辣的外地朋友，可以试一试就是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口感更温和。

其实呢，真武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合记和逍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

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一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大板块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沉浸式听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见你。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曾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闲暇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

0: 安静，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类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

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啊、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

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0: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

0: 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 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排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峪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0: 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5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 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1: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金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中医服务包。
2: 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它都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 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39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
3: 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哎，
6: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
8: 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 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9: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
3: 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像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0: 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1: 金源的那个秤砣，
3: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
12: 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

0: 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1: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2: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3: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4: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5: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6: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5: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秦宪元转身到了走廊上，就问王成、刘宽：“刚才你们听见确实枪声，那还错得了吗？你们平时哪个方向？西花园就三姨太太住那地方，随我来。注意啊，不准多说，不准声张，一切听我指挥。”
3: 哎，
2: 俩马便把枪也拽出来，齐谢。

然把守将也带出来了。聂祖千宗等来到三间精舍的前边，听了听里边稍微有点动静，推前门上着拴呢。齐介元经常上这串门的，知道有后门，把王成留在前边，带着刘宽转到后门上。等用手枪把门帘撩起来，往里一探头，呀哈！一看督军大人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满地都是血，旁边一把闪亮的手枪。再一看三姨太的跟小韩把包已经收拾好了，刚转身要走，刹那间齐帮办什么都明白，因为他们的耳朵也灌满了，知道这个小韩跟这个秋月勾搭连环，谁也不敢捅破这窗户纸，就背着李存一个人。这齐介元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啊，他一个箭步窜进来，伸手把小韩的衣服给抓住了，把这枪就顶脑门子上，别动，兔崽子，你们干点好事。哎呀，狗男狗女吓得都没了脉了，扑通扑通双双给齐谢元跪倒，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个韩副官呢，拙嘴笨腮，连话都说不成句儿了。哎，这秋月还真行，见过大阵势，小嘴巴巴的，一边哭一边哀求，真是娇滴滴的声音呐、啊。齐帮办，齐大人，齐将军，高高手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叫我怎么的都行，叫我怎么的都可以。齐谢元点了点头，好，你们俩不是想活命吗？要想活就得跟我说实话啊，不必吵吵，也不必磕头，把经过跟我讲讲怎么回事。要有半字虚假，我他妈就毙了你们。事到现在哪敢说瞎话了，两个人一五一十把方才的经过全说了。齐谢元问了两遍，一听说的是实话，做到心里有数，这小的眼睛一转悠，计上心来。贾谊、怜悯这俩人，哎，算了吧，年轻人呐、啊，糊涂死了，你们是自取其祸呀，怨谁？怨你们，这就遇上我了，遇上旁人，你们还活得了吗？哎，我就再做一次烂好人吧，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年轻人呐，真糊涂，起来起来起来。这俩人在那跪着发傻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齐谢元能饶了他们，能这么便宜吗？你说什么？我说我饶了你们了。是吗？哎呀，您真是菩萨，您真是老佛爷。但是算算算算，不过可有个条件，我饶你们是真，你们得听我的，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说，我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可不答应。当然当然，听您吩咐，听您吩咐。起来！齐介元单手提着手枪，逼着这小韩副官来到办公室。

0: 桌子这儿，唰把抽屉拉开，一看有李存办公纸，把办公纸铺到桌上了，然后把笔交给小韩，用手将笔着叫他写。这韩副官这手啊哆嗦成一个了，笔都握不住。别紧张，我都饶了你了，你怕什么的？认真的写啊，我念一句你写一句，不准有半字差错。你给我听着呢。齐谢元念完了，小韩也写完了，最后把字签上，签的是李存。这是一份呢、假遗嘱。然后齐谢元拿过来借灯光看了看，挺满意，把他叠吧叠吧揣怀里头了，扭回头把王成叫进来了。王成，你把韩副官领到我军务帮办办公室副官处，让他先躲几天啊，等风声过去之后给他拿路费离开江苏。
1: 是，
0: 走吧。哎呀，这韩副官认为着齐谢元真把他饶了，千恩万谢呀。看了一眼秋月，还有点恋恋不舍，跟着王成走了。齐谢元又把刘宽叫进来了。刘宽，福儿过来，怎么的？
1: 是。
0: 刘宽干什么？撒脚如飞去找齐谢元的堂弟。他的堂弟是南京的警备司令兼镇守使，本身还是个旅长，让他带兵来，赶紧赶奔督军府。这没有枪杆子不行啊。刘宽也走了。齐谢元扭过身来看看秋月，你看秋月那脸煞白，在那哆嗦。秋月，不必害怕，我说话算数，答应饶你肯定饶你啊，但是你得按我教你的去做。
1: 是，您说吧。
0: 这份遗书我交给你，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讲，要跟真的一样，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你重复一遍，秋月重复一遍。齐谢元一听点假没有，好，现在我就走啊！我走之后五分钟，你就开始动作。齐谢元全安排完了，从三间精舍出来，顺原路回到大客厅。大客厅这牌还接着打呢。谁也不知道西跨院发生的事情。一看齐谢元进来了，副官站起来躲到旁边，齐谢元不露声色接茬打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不过他心里头是有数。果然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听到院里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不得了了，出人命了，不得了了，当，可了不得，督军大人出事了，
0: 这阵屋里人都听见了，人们就一愣。齐谢元假装才发现，哎，听，怎么回事？督军大人出事了，
1: 别打了，哗啦！
0: 他把麻将牌一摔，转身往外就走，众人跟着他。齐谢元大步流星赶奔大太太的房，刚走到半道，碰上老妈和。

0: 这河马就说：“哎呦，大太太有请啊，在三太太房中呢。
1: 究竟出什么事了？”
0: 督军大人升天了啊！哎呀呀呀！这怎么回事？可这齐县元装的跟真的一样，领着这伙人就赶到三太太房中，再一看，好嘛，里里外外都是人了。婆子、老妈、丫鬟、副官、秘书都在屋里头呢。往地上一看，李存还在那躺着呢，啊，手枪也在地上放着。就是那位三姨太秋月，趴到李存身上，哭的嗓子都哑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太太拿着手绢擦眼泪，也哭得够呛。齐县元进屋就问：“怎么了？这就发生什么事了？”大太太止住悲声，这才说：“大帅自杀了啊！有这等事？这大帅为什么要死啊？哎呀！”扭向回头，他用手一指秋月：“别哭了。”事情发生在你屋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你当着大伙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秋月呢，早就听齐县元的话，把词儿都背熟了。他是这么回事：半个多小时之前，大帅来到我屋里，紧锁双眉，唉声叹气。坐在床边上低头不语。我知道最近大帅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就给他解闷，哪知劝说了几句，他觉着心烦，把我推到旁边，就坐到办公桌这儿了，准备好了纸笔就写开了。
1: 啊，写点什么？
0: 我也不认得几个字儿，再说我也不敢看，不知写的是什么。
1: 莫非是遗书？那信在哪儿？
0: 我交给大太太了。
1: 大太太哭着在怀里取出那封所谓的遗书，递给齐县元。
0: 三太太给我了，你看看吧。
1: 哎呀，这怎么搞的？真糟糕！齐县元拿过来，还认真的看。哎呀，写的太潦草了，有些字我认识，有一些字不认识。哎呀，果然是遗书。事关重大呀，我先别念，等我人到齐了，我当众宣读。来人呐，快去！把几位厅长，把几位镇守使，把几位处长都请到这儿来。十几分钟之后，江苏省的要人陆续来到，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来吗？一共七位镇守使，14个处长，还有几个旅长，挤进屋来。一看都有点发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齐县元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各位啊，大家都到齐了，这叫秋月再把经过跟大家讲一遍。三姨太，你再说一遍。”三姨太把方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似信非信。”因为什么呢？都知道这个秋月跟韩副官那点丑闻没有玩到的，认为这督军不可能自杀。你要说谋杀，你现在又没有证据，所以这帮人只能心中疑惑。齐县元也不管他们信不信了，等三姨太太说完了，他把手一举：“各位，这是督军大人留下的遗书，我当众给大家读一读啊。”他凑到电灯底下， 因为大帅呀、啊、心情不好，所以这个字写的比较潦草，我把大致的意思给各位念念吧。啊，大帅在上面是这么样写的，说是江苏的各位弟兄、各位父老，说我李存受任做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怎奈力不从心呐、啊，很难胜任。而最近呢，我又任用我干儿子做了省财政厅厅长，遭到各界抨击，实感心中难受。尤其现在的国家南北分治，各霸一方，老百姓在水火之中痛感时局，他心里头更不痛快。尤其大帅还说他呢身体还不好，经常衰老多病，深感厌世啊，故此这才起了自杀的念头。各位往下听啊，注意，说的这齐谢元把嗓音提高了，似乎非常注意。大帅在遗书中说，我死之后，江苏军政大权暂时由齐谢元督办接管，建议督军公署上报中央国务院，任命齐谢元为我的接班人。各位不信你们看看，是这么写的，这字儿里还都画着圈呢，看来是十分重要的，是不是呢？大帅最后说，我死之后，希望各位弟兄精诚团结，协助齐帮办治理好江苏省，切切绝笔。大帅，大帅，我齐谢元有什么能力担此重任呢？您了看错人喽。但可有一样，大帅的一命谁敢违背呀、啊？谢元不才，我只好接替江苏督军一职了。各位啊，你们听明白没？啊，在场的谁是傻子？那七位镇守使论资格都比齐谢元老，哪个都是中将以上。如果接管江苏啊，有五六个都有资格，论资排辈也排不到齐谢元身上，这些人能服气吗？可答案是那谁也没证据，你说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啊。所以这些人呢，只好随声附和。有两个想要提疑问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当，你当，呱呱呱呱呱呱呱。大伙一听怎么回事，撩开窗帘往院一看呢，布满了军队。齐谢元的堂弟那位警备司令混成旅的旅长拉了两个团，墙上房上都架着机枪，大枪上上着明晃晃刺刀，如临大敌。按齐谢元的解释，发生了非常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唯恐发生意外，故此派军队弹压地面，保护督军府。实质上这叫示威，给屋里这七位镇守使，给这些厅长处长看，你们听不听？

0: 听就枪的给，刀的给。哎呀，这帮人一看更明白了，得了，少说为佳呀，装糊涂吧。哎哎哎，好，七棒半，既然大帅有一命，那就按大帅的一命办吧，我们同意由你接管江苏督军一职。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夫人呐、啊，你看这个大帅的后事怎么处理，听您的。这夫人都哭傻了，老娘们有什么主意？一切都委托齐谢元，也就是说由齐谢元来包办。至于怎么给李存举办丧事，无关紧要，咱也不必细说。齐谢元主要是关心自个儿的位置，马上到督军府召开紧急会议，把江苏省军政要员全都请来了，仍然让他堂弟在外的带兵所谓的保护，让大伙表态。这帮人一看没有办法，怎么表态，只好认可吧。就这样，齐谢元是走马上任，就稍微的耍弄点权术，演了这么一出戏，居然一步登天，做了江苏督军。你看，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呀。齐谢元这小子也不白给，但是没过了几天，舆论放出风来了。为什么呢？小韩副官死了，据说韩副官得罪仇人，被人家暗杀了。那个三姨太的秋月服毒自杀也死了，显而易见，这都是齐谢元干的，杀人灭口。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没过了几天，小韩副官死了，据说韩副官得罪仇人，被人家暗杀了。那个三姨太的秋月服毒自杀也死了，显而易见，这都是齐谢元干的，杀人灭口。人们这一分析，这一总结，就抨击齐谢元。市农工商各界代表联名告到国务院。这个齐谢元呢，也料得有这事儿，那怎么办呢？软硬兼施，能拉的就拉，能打的就打。首先，他有个诀窍，舍得花钱呢，给当兵的、给警察关足了饷。我这一上任，开双饷，欠账全给你们。大伙腰包里有钱了，也就不反对齐谢元了。那跟谁干不就是为吃喝吗？只要是枪杆子不乱，他就可以维持。所以说这小子不简单，就在这。结果这事儿传到国务院去了。这个平衡总理叫靳云鹏啊，金云鹏一听，晃晃脑袋，哎呀，江苏可是块好地方，江苏督军是独一无二的肥缺儿。咱不管李存怎么死的，这个江苏督军得必须由国家任命，怎么能由齐谢元取代呢？当然了，李存有遗言，让他代理，这可以。

但是授以实权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所以国务院发布命令，让齐建元暂时代理督军之职，留下退身部了。张作霖也得知这个信儿了，张作霖一听眼睛一亮，马上找到北京来找靳云鹏和徐世昌，干什么呢？说江苏督军一职，我推荐一个人，可趁此职。谁呀？推荐张勋。这个张勋您知道吧？人称卞帅，老顽固。他导演的《伏笔》那丑剧，人们记忆犹新呐。前些日子特赦才把他赦出来，哎，张作霖把这家伙抬出来了，要叫张勋做江苏督军。为什么呢？张勋跟张作霖关系密切，两个人也是亲戚。张勋要把持着江苏，无疑就等于张作霖把腿伸进去了。但靳云鹏跟徐世昌一听，不妥不妥不妥，这张勋顶风臭八百里，老百姓太恨他了，这么样一个人怎么能做江苏督军呢？但又不敢得罪张作霖，只说我们可以考虑，听信儿。正在这时候，吴佩孚也找来了。吴佩孚问国务院的靳云鹏，江苏督军准备安排谁？哎呀，靳云鹏说现在正在研究呢，没做最后的决定。吴佩孚说咱可把话说前头啊，如果张作霖要往里头插手，要安排他的人，我可不答应。哪能呢？哪能？不能不能。靳云鹏好不容易把吴佩孚打住走了，急得脑袋都疼。把两方面谁也得罪不起，这怎么办呢？单说这齐献元真会来事儿。这齐献元一想，我是个代理督军呢，这不是实授，这早晚还得换人啊。哎，有主意了，可以分析当前情况，掌握国家命运的一个是奉系的张作霖，一个是直系的吴佩孚，曹锟呢也是个牌位。他心说张作霖实力雄厚是不假，但是张作霖在东三省啊，他的势力还到不了长江啊。那么再看看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这家可惹不起呀！我要把吴佩孚给得罪了，我这江苏督军我也保不住啊！干脆我走门子吧。这齐谢元呐，把家底儿都打扫上来了，亲自赶奔北京，拜会了曹锟，取路赶奔洛阳，又来拜会吴佩孚。见着吴佩孚之后啊，就差了磕头了，一再的向吴佩孚表示，您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您就是我的老师，您是当代中国第一的英雄，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您怎么指挥我怎么听。说着说着，齐谢元呢为了表示忠心呢还哭了一鼻子。吴佩孚心说，反正我要占江苏，既然齐谢元表了态听我的，那么就说江苏已经是我的。

稳稳当当做了江苏的主子。那么毫无疑问，江苏稳稳当当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换句话说，直系又扩大了地盘。这消息传到东北王张作霖耳朵里，把张小个子气得奔奔直奔，大骂吴佩孚站奸取巧，这王八犊子真能耐。哎，呵，他干的这事儿真巧妙啊。有人劝张作霖，算了，那咱们占了茶和耳，占了热河绥远，您怎么不说呢？咱们扩大地盘就得允许人家扩大地盘，你胡说，那能比吗？咱们占这仨地盘穷乡僻壤，有什么特产？顶多有点牛羊，顶多有点野马，出几斤大烟土小米子，跟江苏怎么比？妈，十个也换不了一个江苏。那个，那怎么办呢？咱离得远呢，鞭长莫及。吴佩孚啊，你等着我的，将来我也得把江苏我抢过来。这是张作霖的想法。翻回头还说吴佩孚，人走时气，马走镖，这话呀一点都不假。他刚刚的接管了江苏这块肥肉，又见好事找到他头上来了，湖北又出事了。湖北省也不错呀，湖北的督军叫王占元。前文书咱说过，王占元也是胡子出身，绿林大盗，论野蛮劲儿，论敢干的劲儿，超过张作霖。他曾经把湖北都督段之贵给撵走过，独霸了湖北。那么这个王占元呢，也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占领了湖北这个地盘，随便增捐，随便派款，克扣军粮，压榨百姓，多少年来老百姓都把他恨得丁丁的。王占元呢，还越来越邪乎，根本不听老百姓那套，居然克扣两个旅的兵饷。两个旅的兵饷可不少钱呢，入了他的私囊了。这两个旅的人可不干了，说造反呢，那倒是假的，他能反得了吗？老百姓倒霉吧，当兵的看我们也不能饿死，强吧，这不是官胡子吗？砸银行，抢银号，抢商店，抢老百姓，什么坏事都干了，奸淫烧杀，把武昌搅了个地覆天翻。老百姓恨谁？恨王占元呢。多少年来你就没干过好事儿，湖北人倒了血霉了，现在又发生了兵变，这还了得吗？因此联名告到中央，严惩王占元。偏赶这时候也有看哈哈笑的，也有从中渔利的。咱们单说湖南督军，姓赵，叫赵恒惕。

你看毛泽东选集里头还提到这人了，就这赵恒惕呀、啊。这老家伙蹲到湖南长沙一看，机会来了。他早有吞并湖北的野心，心说我就得占湖南呐、啊，我不行把湖北也划了过来呀、啊。平时没有借口，这回有借口了。为民请命，我们是邻省，我不能做事，我要救湖北的父老乡亲，要惩办王占元这个罪魁祸首。他打着这个旗号出动军队，由湖南攻建湖北来打王占元。可是四川的督军呢，叫刘向，这个刘向也不是个好货。刘向一看啊，机会来了，不能让赵恒惕独吞呐、啊，我也得分一份儿。故此他也出了兵了，从鄂西进军夹击王占元。王占元一看不好啊，四川湖南的军队都开进湖北了，赶紧领兵接战，派了前敌总司令大将孙传芳指挥战斗。这孙传芳还真有两下子，天下有名的大饭桶，领兵不打还则罢了，领兵一打，一接战竟然打了个稀里哗啦，是望风而逃，连孙传芳夹着尾巴都跑了，白给人家送了不少枪支弹药。结果四川兵湖南兵大获全胜，乘胜追击，是直逼武昌。王占元有点发傻了，你别看他胡子出身，他也懂得点好坏，顿时腰就塌下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干脆请援兵吧。因此他向张作霖、向吴佩孚发电求援，要求这二位赶紧派兵来支持他。因为当初呢，八省会议王占元也参加了，他站的直系和奉系这方面反对过皖系，不都是朋友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一拍大腿，嘿，机会来了，飞猪拱门。嘿嘿，吴佩孚，你得了江苏，捡了便宜了，我老张这回得的湖北，这地盘是我的了。马上向张景惠、金金存发出电报，让他们率所部人马是直取湖北，以支援王占元为名，把这地盘夺过来。但张作霖还晚了一步，毕竟他离这太远

他也接着电报了，吴佩孚乐的也直拍桌子，哈哈哈，好事又来了，我岂能放过这大好的机会，来人，外边副官进来了，参见大帅。那边说怎么这么称呼啊，吴佩孚现在不是师长了，现在也自封大帅，那是长江流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吴佩孚说去把萧月南萧师长给我请来。时间不大，萧师长来了，他是吴佩孚手下一员大将，言听计从。吴佩孚趴在他耳边授以秘籍，你要这么干，明白吗？明白，马上出发。萧月南提重兵先进了湖北，张作霖那正调兵遣将呢，人家进了湖北了，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王占元一听吴佩孚派的援兵了，松了一口气呀，太好了，列队迎接，把萧月南接进武昌，盛情款待。首先从银行里头提出100万元给了萧月南作为补充军饷，又从军火仓库拨出3000支汉阳造步枪赠给萧月南，百般讨好，萧月南全收了，把司令部大本营扎在武昌，是按兵不动。湖南兵、四川兵接杀往里杀呀，攻关破寨，占了很多城镇呐。王占元一看，这怎么查？来找萧月南来，萧将军，您怎么不出兵啊？萧月南说：“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听我们大帅的。”大帅没有指令，我怎好轻易动兵呢？哎呀呀，那吴大帅什么时候能下指令，那我就不清楚了。这又等了些日子，眼看四川兵、湖南兵逼近武昌的大门了，萧月南仍然是按兵不动。王占元这才看清楚，上当了啊！闹了半天吴佩孚没安好心，派萧月南来看我的哈哈笑，受了我的好处了，还不替我打，哎呦，完了，这怎么办？王占元也不白给呀，一看大势已去，通电全国要求下野，湖北督军我不干了，我要让贤，让给谁呢？让给萧月南，由他代替我做湖北督军，我呀退归林下了。通电发表之后，他搜刮地皮，搜刮了将近6-700万元呢，携带巨款和夫人姨太太滚回山东养老去了。一走了之，萧月南稳稳当当做了湖北督军，这都是吴佩孚授意这么干的。等他接管了湖北督军一职之后，吴佩孚特地从洛阳赶到武昌，亲自来坐镇。吴佩孚乐，刚得江苏，这阵又得了湖北，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那么他坐镇湖北就不能袖手不管了，指挥萧月南和手下诸路将官对四川兵、湖南兵开战。

0: 那么四川的督军刘向一看不好，吴佩孚亲自指挥，这仗打不得，见好就收，他把四川兵调回四川。但赵恒丕有点不服劲，心说我到嘴的肥肉我能吐出去吗？你吴佩孚想得现成的吗？没那么便宜，不信咱俩就较量较量看。于是湖南的湘军与吴佩孚手下的直军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2: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4: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 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5: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来关注一下户外作业热射病频发，认定工伤有点难。近期不少地方发生了劳动者患热射病的事件，根据规定，劳动者患热射病后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的，可以进行职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然而在现实当中，维权之路却困难重重，能够真正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少之又少，导致热射病成为工伤认定盲区有哪些主要原因呢？劳动者该如何来维权呢？稍后我们请劳动法专业律师来进行解读和分析。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来自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的报道，近来全国各地是持续的高温，热射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多月来，北京、湖北、安徽等地已经累计出现了近十起户外作业工人确诊为热射病的案例，还有一些劳动者患上热射病之后不幸身亡。热射病具有高病死亡率，达50%。由于这个特点，那么在户外高温下作业人群的安全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大部分的患热射病户外作业人员难以获得相应赔偿，那他们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呢？据广州日报有一篇报道说，最近快递员小林在闷热的仓库中整理快递的时候突然昏倒，后来被确诊为热射病，后来是处在了一个浅昏迷状态，医生综合评估显示较大概率会进入植物人状态。另外，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说，在西安，建筑工人王建禄在高温高湿环境中累计工作达9个小时，因热射病去世。此外，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收治了2名因高温下在户外作业而确诊热射病的患者，还有湖北航天医院和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都有相应的热射病患者的报告病例。但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热射病患者想要认定工伤是有点难，真正去申请职业病诊断认定工伤的，真正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非常少，职业性的中暑很少被诊断为是职业病。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劳动法专业律师刘建波律师。你好刘律师。
4: 主持人好。
2: 患热射病可不可以认定为工伤呢？
4: 是这样，早在2012年呢，我们国家就制定了一部法律，叫做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2: 嗯，
4: 其中第19条就明确了，劳动者因为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当中啊，它所列的物理职业病中的第一条就是中暑。也就是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而且我们要注意呢，这个管理办法还对不同的高温条件的作业时间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他说，如果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的，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就是比普通的8小时要少了一些。连续作业时间呢，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的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我们知道热射病呢属于重症的中暑。
2: 对，
4: 依据相关规定啊，劳动者患热射病后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的，那可以申请进行一个职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就是意味着劳动者如果出现职业性中暑，是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了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单位违规超时作业而导致职业病的情况的，户外工人还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的要求。
2: 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据报道，根据浙江省绍兴市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近两年来绍兴仅有11人因为中暑申请了职业病诊断，而仅2021年的绍兴就报告中暑病例是556例。在2019年，湖北省武汉市高温中暑报告病例是572例，但只有1名劳动者申请了职业病诊断。那为什么鲜少有这种申请职业病诊断认定工伤的呢？
4: 热射病或者说中暑与咱们通常所了解的尘肺病和职业中毒等常见的职业病啊，它相比起来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就是劳动者对于职业性中暑属于职业病的知晓程度比较低。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发生职业性中暑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可以申请职业病诊断，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出现重症职业性中暑，无法继续工作，或者需要住院治疗甚至死亡的时候，才会想起进行工伤认定。然而呢，现实中又由于维权难度比较大，一些劳动者迫不得已就选择与企业进行私了。
2: 有一位患者家属是这样表示的，他说，我们的患者啊，我们的亲属，他一是没有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单位也没有为我们这位家属就是患者办理工伤保险，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4: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从企业方面来说，为了降低用工风险成本，是存在不与员工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的。也有的是不给员工缴纳或者足额缴纳保险的情况。那针对上面的两种情况呢，如果出现了不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者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的一部法律，叫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规定比较拗口，我们就是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事项的通知，提供啊受人单位、受用人单位管理的证据，或者能够证明劳动者这身份的相关资料，比如说考勤记录、职工名册，或者说我们常用的工资支付凭证、入职登记表等等，作为双方存在一个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如果说是没有缴纳或者说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那劳动者呀，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司进行补缴这些社会保险。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未缴纳保险期间发生工伤的，相应的工伤待遇直接由公司进行承担。所以说即便没有缴也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仍然建议劳动者呀，要提高我们的维权意识，我们的权利意识，
2: 是
4: 和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给我们缴纳社会保险，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拒绝违规作业。并且可以通过向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也可以提起诉讼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那么现实中还有一些，比如说打零工啊，或者是灵活就业的一些人员是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如果在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得了热射病，这能算工伤吗？
4: 这里面呢， 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常识性的误区。
2: 嗯，
4: 有人就可能会认为没有跟单位签劳动合同啊，
2: 嗯、
4: 就不存在劳动关系。
2: 对对，
4: 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嗯，
4: 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关系是从实际用工之日开始启用的，开始存在的。也就是说，即便你签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没有实际用工，也就是说你没有实际到这家单位去工作，
2: 嗯，
4: 那也不成立劳动关系。
2: 嗯，
4: 反之，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2: 嗯，
4: 但是我实际从事了劳动，
2: 劳动了，嗯，
4: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会认定为有劳动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或者说工作场所的上下班时间，
2: 嗯，
4: 在来回上班的途中以及出差的过程当中，在这些情况下发生了伤亡或者说事故的，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事故。
2: 嗯，
4: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认定工伤啊，实际上就是要考虑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由社会保险来进行赔付。
2: 嗯，
4: 我们还要注意，即便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劳动者也不要担心。
2: 嗯，
4: 因为只要形成了雇佣关系，雇主也是要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损害进行一个赔偿，要承担赔偿责任。
2: 嗯，那比如说劳动者在下班以后突然发现身体不太舒服，出现了热射病，但这个症状并没有在工作岗位上出现，那这样情况能不能算作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岗位上是得了热射病呢？
4: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4: 工伤保险条例里面啊，第十五条有一个专门的规定，他是说呀，在下班以后48小时之内发生

0: 疾病死亡的仍然视为工伤或者工亡事故、
1: 嗯、
0: 这里面呀不仅包括热射病还包括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1: 嗯、
0: 即便不是职业病只要是下班以后48小时之内发生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都构成工伤工亡事故。
2: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导致热射病成为工伤认定盲区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知晓率并不高啊。那么我们下面继续来分析一下，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原因呢？
0: 嗯，这个原因啊是比较多方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知晓率比较低，
2: 嗯，
0: 它与尘粪病和职业中毒这些常见的职业病相比啊，劳动者对于职业性中暑属于职业病的知晓度了解的非常少，
2: 嗯，
0: 不知道在工作岗位上患热射病可以申报职业病诊断，享受工伤待遇，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维权难度比较大，
2: 嗯，
0: 职业诊断的职业性中毒、职业性中暑需要了解患者作业场所的气温条件，包括他的气温、湿度以及热辐射的强度等等。
2: 嗯，
0: 然而呢，一些用人单位啊不愿意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导致举证比较难，
2: 嗯，
0: 还有不少劳动者根本就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2: 嗯，
0: 难以认定劳动关系，也会导致无法认定工伤，
2: 嗯，
0: 那还有一点，要进行职业病诊断呢，首先得进行劳动关系的确认，我们刚才提到了，
2: 嗯，
0: 这对于很多建筑工人以及快递员、外卖员等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来说呀，是非常难的一个难点，
2: 嗯，
0: 而事实中，建筑工人以及快递员、外卖员又是最为容易遇到热射病的群体。
2: 是是。
0: 嗯，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职业病诊断是热射病工伤认定需要的另一个难坎。
2: 他要诊断一下，确诊。
0: 对的，对的。职业病的诊断呢，需要病人提供他的职业史、职业病的危害接触史，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的因素等等情况。
2: 嗯。
0: 那具体到职业性中暑，按照职业性中暑诊断标准，他要根据高危作业的职业史，出现体温升高、肌痉挛、晕厥以及低血压、少尿、意识障碍等等这些临床表现的症状，结合辅助检查结果，还得参考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综合分析，综合来认定的，需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类似疾病，才能够诊断为职业性中暑。
2: 嗯嗯，
0: 这里面条件是非常多的。
2: 是，
0: 但是呢，这些证明啊，往往需要用人单位来配合提供相应的证据资料。
2: 嗯，
0: 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劳动者自己是很难取得这些证据的。
2: 嗯，
0: 也就难以进行了我们所说的职业病诊断。
2: 嗯，
0: 实践当中，我们都知道，职业病鉴定机构很少能够仅仅根据劳动者的自述，或者说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就进行职业病诊断、
2: 嗯、
0: 那在这个背景下呢，一些劳动者可以通过向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的方式，迫使企业提供劳动者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2: 嗯，那律师谈到了这种事情就是维权是有难度的啊，那么劳动者在维权当中如何能够另辟蹊径呢？
0: 我们都知道劳动者想要认定工伤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没有书面劳动合同。
2: 嗯，
0: 那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证明的情况下呀，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以结合劳动人事管理、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业务关联等等因素来综合评判。实践中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建筑工人都是和包工头建立关系的，就想要与施工单位获得劳动关系的认定啊比较难。事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浙江的一个法院审理了一起建筑工人王某患热射病后要求确认与工程承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
2: 嗯，
0: 法院审理啊就认为王某是由包工头招用，与包工头进行报酬结算，他与承建单位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书面合同，也没有事实行为，因此就驳回了这个劳动者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嗯，
0: 那很多建筑工人由包工头带领在各个工地劳动，而包工头一般都是挂靠在某个劳务公司来承包工程，这样一来劳务公司、施工单位和建筑工人之间往往不形成直接的劳动关系，正是由于包工头存在导致建筑工人工伤维权比较困难。我们呀也建议咱们有关部门规范一下用工管理，推动各类用人

0: 单位与建筑工人能够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1: 嗯，还有些劳动者呢，由于无法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职业病的诊断程序也很繁琐，就不得已选择了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进行维权的。
0: 是的，我们也经常向劳动者提出这样的一个解决建议。
1: 嗯，
0: 我们知道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啊，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案由，它就叫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1: 嗯，
0: 那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它也规定啊，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江苏某绿化公司，他的养护工啊汪某在患热射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见好转，经鉴定为一级伤残，需要长期的住院治疗。这个人因为劳动关系的认定难，他就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了这家绿化公司。
1: 嗯，
0: 最终呢也打赢了官司，
1: 哦，
0: 获得了一个高额的伤残赔偿金，医疗费共计130多万元。
1: 嗯，那么当前这个热射病被认定为工伤是有难度的啊，那针对这样一个状况，律师有什么建议和提示吗？
0: 我们认为呢，高温作业啊本来就是劳动者面临了一个考验，
1: 嗯，
0: 这个考呢是指
1: 烤
0: 火
1: 的
0: 烤，
1: 嗯，
0: 确实已经是非常的考验了，
1: 嗯，
0: 我们不能因为患上热射病却没有办法享受工伤待遇，让劳动者流汗又流泪。
1: 嗯，
0: 有关部门呢有必要努力畅通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要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让劳动者去充分了解哪些属于常见的职业病，知晓职业性中暑也可以是申报工伤的。还有一个，我们要用好举证倒置的这个法律规定。
1: 嗯，
0: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啊，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利的。工伤认定办法呢也进一步规定了，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也就是说，针对用人单位不配合的情形，有关部门可以充分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让劳动者享受应得的工伤待遇。
1: 好，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解读。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浙江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行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杨志渊，台湾省台中人，长期鼓吹台独理念，伙同他人成立台独非法组织台湾民主党，以推动台湾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目标，大肆鼓噪公投建国，高调推行缉毒路线，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分裂国家犯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运用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武器，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聚统、破坏和平的种种逆行依法严惩不贷。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江西安福县幼儿园凶杀案嫌犯已被抓获。在8月3号，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幼儿园命案犯罪嫌疑人刘某辉被抓获。在8月3号上午，一歹徒窜至幼儿园行凶伤人，造成3死6伤。案发后，省委政法委和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坐镇指挥，公安部专家亲临缉捕一线指导，快速锁定该犯罪嫌疑人刘小辉。他出生在1974年，经过警方全力追捕，于事发当晚22点，在万安县哨口乡将刘某辉成功抓获归案。来自北京高院的消息，北京高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高院副院长孙玲玲在会上表示，自2022年4月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2022年8月4号，全市法院共受理养老诈骗案件60件，目前已

0: 经审结22件，1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的刑罚，其中67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追赃挽损1200多万元。孙玲玲介绍，重点惩处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到2022年7月31号，全市法院共接收12337举报平台涉养老诈骗线索1144条，均严格落实守办负责制，按照规定记录核查反馈，已全部联系举报人，联系率100%。来自中兴经纬的报道，反腐利剑之下，芯片行业多名高层近期被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被查，被认为是针对芯片业的反腐风暴正式进入高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一期募资1387亿元，二期募资2041.5亿元。在丁文武之前，已有4名相关人员被查。2021年11月19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华新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自公安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近日北京海淀警方打掉了一个以售卖保健品为名进行诈骗团伙，依法刑事拘留3名犯罪嫌疑人。今年1月份，一位李大爷遇到了一位推销员，宣称他们卖的益生菌胶囊可以溶血栓、降血脂，参加免费讲座还可以领鸡蛋。李大爷轻信之后就参加了讲座，还先后花了6万多购买了益生菌胶囊，但服用之后呢，他的心脑血管病反而更加严重了。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侦查工作，7月17号，民警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过审讯，王某等人交代，他们通常是以免费领取鸡蛋、杂粮等名义，将老人吸引到健康讲座上推销益生菌胶囊，成本只有10几块钱，并且根本不具有治病的功效，却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目前王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刘建波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立秋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那么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豆类和菌类呢，也是贴秋膘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贴秋膘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卡盐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来食用。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儿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百合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不适。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处，长按的话可以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羞燥引起的便秘。

0: 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也许这几
0: 还有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那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

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妈妈们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这一期内容，因为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知道女性怀孕期间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大部分的女性呢都会有一些胃部的不适啊等等吧，这些症状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说这就是一个妊娠反应啊，很正常啊，但是有的人这种情况人家应急的或者这个应对的措施就非常的好，可能短时间内就能够这个度过了，可是有一些准妈妈这样的症状持续到最后，非常的让准妈妈挠头，更是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那更重要的可能也会影响未来的宝宝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孕期啊准妈妈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方式防和治呢。为此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臧大伟老师。臧老师你好。
6: 慧宇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说到这个孕期的一些反应，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什么样的反应比较明显呢？
6: 在这个孕期呢，常见的反应有的是恶心呕吐，有的头晕厌食，恶闻食味，严重者呢会出现一些食入即吐的这种表现。
5: 呕吐可能是一个，就是孕吐症是一个比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了。
6: 对，
5: 而且可能对于光线呀，对于味道啊，各个方面的反应都非常的灵敏，所以比如说呕吐比较严重的，它就会影响到一个准。

0: 适应，而三个月之后是不是也算是和解了、适应了？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平缓的一个过程。
1: 对，三个月之后呢，随着他这个激素分泌水平平稳了，他这个一些这种恶心呐、呕吐的症状逐渐的消失了。
0: 哦，
1: 嗯，
0: 那么前三个月如果特别的严重，我身边有这样的小伙伴哈，到什么程度，基本吃不了东西，而且呢基本闻不了味儿，那就是整个人骨瘦如柴，人家怀个孕呢这个长个10斤8斤20斤的，可是他却瘦的就有点脱相了。那这种情况下您遇到过吗？这样的患者？
1: 您说这种情况我临床遇到过、
0: 会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治疗上面，一个是中药调理，第二就是穴位的按摩。
0: 穴位按摩，也就是止吐也好，调脾胃也好，通过这个穴位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吗？
1: 这个轻度的这个像恶心吐，通过这个穴位按摩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太好了，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想学，都可以和我们的张老师共同来学习。如果您现在正处在1到3个月的这样比较敏感的一个早孕反应时期，那有这个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厌食啊这种孕吐的情况，可能又没有办法来用药，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穴位按摩的方式来解决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

0: 接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大伟老师了，跟大家这个先教一教吧。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早期的这个孕吐的反应，什么样的穴位是可以去用的呢？那么这样的孕妇自己可以实施的，还是说得需要家人来辅助的呢？给我们同时教一教。
1: 跟各位朋友们那个说两个穴位，第一个就是足三里穴。
0: 足三里穴啊。
1: 这个足三里穴呢是在这个犊鼻穴下三寸胫骨前几外一横指处，这个就是孕妇啊可以自己操作，手法要轻柔，按摩
0: 还是能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啊、肌肉啊、经络，就是这个尤其是准妈妈，她可能还怕这种刺激，那这个力度我们怎么掌握呢？
1: 这个力度自己就是这个力度啊，自己就是那个循序渐进的做，以手法轻柔为主。如果自己能耐受了，手法可以稍微重一点，是这样。
0: 所以这个穴位的力度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如果说自己觉得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脚有肿的情况，或者可能自己去按也比较麻烦，可以让家人来辅助，是不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那么按摩的时间包括按摩的频次周期，您会怎么样的建议呢？
1: 按摩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是足三里穴，可以按摩5分钟左右。然后按摩频次呢，1分钟是100次到240次之间。
0: 这就可以了，是不是？那这是一个足三里穴，它用来止吐的一个穴位。有人向你咨询了，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脚肿啊，有什么好办法吗？咱们今天多学几招哈。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穴位可以用到，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伙来这个再教几招好吗？
1: 好的，好的。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位于手背侧，然后肘腕横纹上2寸。母长伸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这个内关穴呢，按摩时间也是5分钟。然后呢，手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快手来看到哈，这个大家伙呢通过快手的方式，内关，也就是说我们的手腕和手掌之间，这叫腕横纹，两指的位置大概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内关穴。这个内关穴就像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筋膜能看到的这个位置，对，
1: 两个
0: 筋之间的这个内关穴，您往下摁一摁，会有一点点酸胀。而当出现了这种头晕呐、厌食啊、呕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揉一揉这儿了。但是这个力度怎么掌握呢？
1: 这个力度也是先以轻柔为度，因为每个人呢、这个胖瘦啊不一样，对这个疼痛的那个耐受力不一样，手法一轻柔，如果他也是要是说耐受力特别强，所以就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就跟因人而异吧。
0: 接下来的时候就回复我们刚才那位好朋友他的问题。他说媳妇儿现在啊，这个怀孕4个来月，脚肿的厉害，这才4个来月就出现了脚肿腿肿，这个正常吗？
1: 这个首先呢，应该这个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做个像尿常规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尿中有没有。

0: 这个潜血啊、大癌这种那个器质性改变、啊。
1: 所以您担心的是肾有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如果要是检查都没啥事儿的话，中医角度考虑，可能就是脾虚、肾虚，哎，会引起这个脚肿，可以这个用中药哈调理调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中药可以泡脚吗？在泡脚盆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材呢？
0: 可以的，可以用一些这个利湿的健脾的药物，比如像茯苓、泽泻、白术。
1: 都可以是吧？
0: 大腐皮，这种健脾祛湿的药物可以的。
1: 茯苓、白术、还有
0: 猪苓、
1: 大腐皮，这些是可以消肿的，
0: 可以消肿
1: 利尿的，
0: 利尿祛湿，
1: 这个不错啊。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花花留言说了，说家里有神经分裂症的成员，哎呀，那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不太明白您说的具体意思，是这个孕妇有这种精神问题，还是说家里有这样的成员，所以您准备要查一下，怕有这方面的基因？那如果按我说的第二点，是不是一种这个像备孕的一个筛查？他担心这个基因的一些影响，
1: 对，
0: 是吧？那大伟老师跟他说一说，哪些筛查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呢？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像染色体，这个必须得查一下，这个遗传呢，怕有影响，其他的话就是常规检查就可以了。像男生在就是说这个可以查查像，精液。

0: 我们这种情况可以给予中药调理。中药调理的话，就是说没有胃口都还是脾虚，可以用一些健脾啊益气的一些中药，像那个香砂六字汤进行加减就可以了。
1: 这个您再给慢。
0: 刚才说这个没有胃口，中医讲属于脾胃虚弱。这个可以就是说用中药调理调理。
1: 比如这几味药都是什么？
0: 比如像我说的刚才说的香砂六字汤加减。
1: 香砂
0: 六君子汤，比如
1: 六君子汤，
0: 药物组成是木香，木香五颗，砂仁五颗，党参十颗，茯苓十颗，白术十颗，甘草五颗，陈皮五颗，这个
1: 就可以作为加减了，是不是？这个适当的情况可能还得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辅助的操作，自己不能乱用哈，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呢，针对这种脾虚，我们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人，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帮助他呢？
0: 这个穴位就是中脘穴。中脘穴呢是在位于肚脐与剑突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呢，就是说手法一轻柔，按摩时间5分钟，然后频次呢1分钟是100到200次就可以了。这个手法根据这个孕妇她的一个耐受度，以轻柔为度。
1: 对于我们说这个准妈妈哈，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前3个月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的问题，那么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说得让着，是不是？除了让着之外，那么这些情绪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准妈妈很难去控制的？如果这么难控制，它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孕期啊出现情绪的波动，与她这个机体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就是她孕后啊，它血聚养胎，它这个冲脉就气上。再加上就是这个孕妇啊，她平时的性情有的就是说这个是肝郁体质，性情急躁易怒，这个会出现这个孕期出现情绪的波动。
1: 那这种肝郁气滞型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就肝郁气滞啊，肝胃不和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中药调理。第二个就也是穴位，可以穴位的一个。按摩。中药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肝胃不和呢，用方我们用是苏叶黄连汤。苏叶黄连，这个陈皮、竹茹、乌梅，可以这几味药进行那个调理。穴位按摩呢，刚才说的可以按摩这个内关穴啊。
1: 也是这个内关穴，我发现这个内关穴是一个神奇的穴位哈。其实我们是不是平常正常人来说，对于内关穴的按揉也是一个能够调心调气的一个很好的穴位呢？
0: 是的。内关穴呢，不仅这个刚才辉老师说调心调气，同时呢对还有安神的作用。
1: 尤其是平常可能脾气比较暴或者睡眠睡得不是很好的人，那睡前我们也按一按内关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横纹下2寸大概这个位置，两个筋之间的位置。您现在其实在边听节目的时候就可以边按摩了。它主要针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胃肠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肝郁气滞脾气的一个不舒服的情况，还有什么呢？
0: 这个胃肠不适，这个情绪的不稳，还有这个睡眠入睡困难呢，
1: 都可以用它来
0: 按揉，
1: 是不是？平台当中说了，说这个检测了几次都是羊水过多，这个可怎么办呢？中医有什么招吗？这个中医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羊水过多嘛，我们中医方面主要是中药调理，这个特别安全。一般的调理1到2周，它羊水就能恢复到正常。
1: 可是我们说准妈妈用药是比较谨慎的呀，是不是？
0: 对，但我们呢，这个孕期这个中药啊，我们都选择一些本经的上品药，一些药食通源的药物，非常安全。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药是比较适合的？
0: 比如说安全的，比如像这个茯苓啊，这个泽泻、白术。

0: 大腐皮、陈皮、生姜皮，桑白皮，这些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啊，这本经的上皮药，也是这个无毒的药物。
1: 这就可以解决这个羊水过多的一个情况。一般多久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水准呢？
0: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话，要是这个羊水轻度偏多的话，也就一周左右就能调得正常。要是中度的，一般得两周左右。
1: 还有人向您咨询的说，这个媳妇儿经常是吐到这个已经有苦水了，就是胃难受的很，已经吃了一些山楂的这个酸性的物质，但是也不是特别好使。
0: 啊，就是说他都吐到有苦水了，这个说明他这个一个是这个吐的比较重了，第二说他与这个中医叫有这个肝火，有
1: 肝火比较旺，
0: 肝火旺，
1: 是是，
0: 所以说他这个有苦水。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个首先呢，可以这个给予中药调理了，用一些这个清肝泻火的，降逆止呕的药物，
1: 比如
0: 像刚才说的像苏叶、黄连、陈皮。竹茹，包括这个陈皮、竹茹，像玫瑰花，都可以。
1: 比较综合的哈，
0: 的
1: 像苏叶啊，这个陈皮啊、竹茹啊都行。偶尔有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些这个比较酸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怀孕的女性可能愿意吃一些山楂糕呀、酸梅呀、乌梅呀，这个只是适当的一个调这个胃剂，但是如果说量比较大，也会导致胃部的进一步的伤害吧。
0: 是的，如果它是过食酸味的话，也会伤害到它的脾胃。所以说那个酸味的一个我们要适度，适度。
1: 这个很重要。也有人向我们的大伟老师咨询了，他说现在一是羊水过多，二呢这个孕妇出现的就是体虚，动不动喘，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体质，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孕期啊，这个像这个羊水偏多，然后这个出现喘呐、乏力、倦怠，有的是这个气短懒言，我们考虑还是说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呢，我们就是可以用中药调理，可以就是用当归、芍药散进行加减，具体药物是当归、白芍、川芎、茯苓、泽泻、白术。
1: 我看茯苓的这个用药也比较多，是不是？
0: 对，茯苓啊，这个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个药物。非常。
1: 如果单用的话，茯苓会怎么用呢？比如说跟我们的膳食同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对，这个要单用茯苓呢，就是需要。这个作为食疗呢，我们可以茯苓放点，这个用个健脾利湿这个放茯苓，则像茯苓、薏米、芡实、莲子这几味药，就是可以做粥啊，可以做粥。第二个可以就是说煎水，可以到健脾祛湿的作用。
1: 煎好水，然后直接可以喝这个水就行，
0: 可以缓解体内的湿气。
1: 好，有人向您咨询了，那这个是松原的听众，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孕妇的血压比较高，以前呢稍微有一点高血压，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长期的情况，该怎么降压呢？
0: 就是根据血压值了，如果要是在140、90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可以给他这个中药调理。如果要是血压在150，100以上呢，我们就得建议这个用一些这个西药的降压药物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中药比较适合这个准妈妈降压呢？
0: 像准妈妈降压中药，我们选的一些也是药食同源的。像这个天麻，像这个钩藤，这个像天麻、钩藤、杜仲、桑寄生。黄芩，这个决明子。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花花说，谢谢专家，谢谢慧宇。家里呢有这样的成员正在备孕当中，其实我们说这种有这种意识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那在备孕的过程当中，以防出现各种水肿的问题，其实我们说还从饮食入手，比如说我知道的就要低盐饮食，是吧，张老师？
0: 是的，低盐饮食。
1: 那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在饮食方面，除了低盐以外，是不是还应该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这个怀孕的时间点，他的饮食也应该有所不同啊。
0: 是的，这个孕期啊， 这个饮食方面这个调整特别的主要。
1: 嗯，
0: 比如说进食要是低盐低脂饮食，这个要是说饮食啊，要是说过度这个，就是比如像过食那个咸味啊，就是会影响到这个血压啊，包血压的波动。这个要是饮食过于这个甜呢，就是过于甜呢，会影响到血糖的一个波动。
1: 所以过甜过咸可能不适合我们的这个准妈妈。
0: 所以说孕期的饮食方面呢，就是以低脂饮食为主。
1: 而且有人说了，说这个怀孕期间啊，胎心是经常去监测的，那么是不是这个血压也要经常的去监测呢？
0: 是的，现在就是孕期到我们医院做产检的朋友们，基本每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啊都建议他监测血压脉搏，到这个胎龄到大一些的时候会这个做胎心监护。
1: 监
0: 测胎心
1: 您指的大龄的时候一般是多少周？
0: 一般
1: 多少个月？
0: 三十周左右吧。
1: 这个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个胎心监测的。
0: 对，
1: 大概是七个半月左右，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下，也有人说了，说偶尔会有流血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个先兆流产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呀？还是说一定得到医院去进行这个筛查？
0: 如果孕期啊出现这个流血，就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个是这个做做彩超，第二个医生啊做过一个体格的检查，排除一些这个这个器质性改变。
1: 我们知道这个咱们中医里面说体质有好多种啊，那么我觉得对于准妈妈来说，就是这种湿气重的体质好像也不少，一个是就是气虚，二呢就是湿气重，针对这两个您有什么样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吗？
0: 针对这个孕期啊出现一个是就是湿气重，这个脾胃虚弱湿气重的情况，我们可以用中药调理，比如像这个中药就像刚才说的是当归芍药散加减，药组成就是当归川芎白芍茯苓泽泻白术。第二就是这个气滞湿阻症，气滞湿阻，这个我们可以用像茯苓导水汤加减，药组成呢叫茯苓泽泻白术大补脾，这个生姜皮、陈皮、桑白皮、砂仁儿，这些药物进行调理。这个经过调理之后呢，这个羊水啊基本都能达到正常。
1: 我是主持人慧宇，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大伟老师，辛苦了张老师，我们再见。
0: 再见慧宇老师。
1: 再
0: 见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
2: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我是华北报社的，大哥，您怎么称呼啊？哦，我姓贾，哈，贾大哥。哎，我刚才的诗怎么样？倘若我是了尘，非叫众道人呢将你绑了臭揍一顿不可。这时啊，萧峰转身见刘程程小姐早已溜去，心中啊有点狐疑。那记者刘杰说了，嗨，了尘不敢对我怎么样，我爹呀是保定报社的副社长，我们家也时常给这圣亲宫捐一些香火钱嘛。

这些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见到我不敢怎么样。萧峰打量了一番这沾沾自喜的记者，记者刘杰得意地说呀，哼，我只是消遣消遣这了尘。哎，你别看他呆头呆脑的，看起来像死水一潭，我告诉你，这圣清宫里啊可是没那么简单。哦，不知刘兄弟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毁石金丹丧寿考，不知指的是什么呀？还有刚才说的玉郎又是谁呀？跟兄弟我说说。嗨，这事儿啊，那毁石金丹呐，是圣清宫的前一任主持了凡真人，他呢没出家前名字有玉郎二字，这个人特别的德高望重，为人特别的好。哎呀，这人是个好人呐，曾经家父与他也见过一面，对他评价是特别的高啊。这两年前了凡真人仙逝啊，这老道管他们叫升天或者羽化，当时是冯天师命了尘用法衣裹了他的衣体，涂抹了香泽油膏，塑成金身呐、啊。这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这观后啊圣堂下的地宫里。萧峰频频点头，此刻呀他没有兴趣打听圣清宫中的继承的这些传闻，他心中只想着刚才舞台上那个盔甲战士朱红九，还有那刘程程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人呢、啊、他说，这样吧，刘公子啊，我想去看看剧团的演员们，想来他们已经卸妆了吧。哎，那小弟我也正要去那儿啊，做篇采访写篇报道，那不妨为大哥你引路，咱们走吧。说着呀，三人走入一条长长的走廊，分布着几个房间。萧峰问道，哎，对了，这刘程程小姐的房间也在这排房间中吗？刘杰向前指了指，前面那间吧。哎呀，我也不敢去他房间呐，你别看我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他那屋里有条狗，特别吓人。萧峰说，哎，此刻他一定在房中啊，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萧峰提醒他一句，在这个见到刘杰之前，萧峰在走廊上和刘程程说过话。可是听到这句话，这刘杰有点惊异了。什么？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你和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和他说了不少话呢，我还跟他聊什么狗啊养狗吃什么呢，这此刻他还在大厅呢。什么？这萧峰大为困惑，侯飞也不住的挠头，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色呀。记者刘杰一边说话一边推开了一扇门，萧峰见那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堆了许多东西，侯望山这剧团团长和两个女子起身看向萧峰。哎，怎么了？有事儿吗？萧峰向屋中看了看，果然没有刘程程。啊，没什么事儿，来和你打个招呼。哎呀，啊，快进来快进来。侯望山向萧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这位就是我刚才和你们说过的啊，有意向打算资助咱们剧团的贾老板。哈，大家好啊。萧峰一点头，
他向这三人问道。侯望山团长恭敬地回答，朱红九啊，大概到仓库交还戏装去了。他指着梳妆台一堆弄破了的血红纸团和脸盆里的一些污水说，他在这儿洗了脸就走了。还有那刘程程小姐，她刚才还在大厅呢，她说她为了那猎犬就过来。萧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呀？刘杰问丁香小姐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帮刘程程去喂狗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丁香姑娘笑道啊，哼，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小童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他。刘杰抿着嘴笑，嘿，小童啊，我固然有诗献给他，哎，但是我也为你丁香姑娘念一首诗吧，还是最近流行的，你听听。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怎么样啊？哼，这又不是你写的。嗨，不是我写的又怎么样啊？这诗写得好就好呗。再说了，我想提醒你啊，这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你没听说这现在保定流行一个歇后语吗？男子20尚未婚，容貌较好三月春呐、啊；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呀。要不咱俩凑一对得了。萧峰看着他们呢，好奇地问，哎，你们剧团不是今天刚来吗？怎么你们之间好像很熟似的？嗨，他呀，记者刘杰接话说道，嗨，我什么呀，是这样的，这剧团在保定总有演出，我呢负责采访啊，还有写报道啊，这一来二去跟他们比较熟了，这不我跟丁香小姐格外的熟。我呸，谁跟你说？这时候啊，萧峰不想听他们说了，和侯飞两人告辞出了门。出门后，萧峰低声的吩咐，现在看来这观众的形势很乱呢、啊、咱们刚来廖晨就迫不及待的找上门来，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这观众都是些有钱或者有权势的人，他怎么就盯上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了呢？还有那朱红九也格外的可疑啊，他怎么就和我看见的墙上的那个神秘人如此相像呢？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这圣清宫难道除了汉奸特务还有鬼怪不成？还有要小心地查一下圣清宫的地形，他们说并没有地图，这更奇怪了。这偌大的圣清宫，房间之多，形式之复杂，怎么可能没有地图呢？如果情报没有错，那么史更林同志很可能被关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地查一查。我还得去找这个朱红九啊，你呢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觉得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啊。对了，那个叫刘程程的在露面时，你一定要问清楚他在这大厅里究竟待了多久，他不可能分身在两个地方出现呢、啊、难道我活见鬼了？还有你趁没人的时候去和杜鹏飞和韩猛接头。

0: 们找个合适的时机到房间中与我们会面。还有，你去告诉秀儿姑娘，千万不要乱走，这个道观里邪得很呐。侯妃记下了萧峰的吩咐，随后他说道：“我想这刘杰这小子是闲扯淡呢吧？啊，这走廊中也没别的人呢，有个大活人他能看不见？”萧峰说：“倘若这刘杰说的话属实，我想啊，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是装扮成刘程程小姐的小童。我见他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受了心伤啊。可刚才在绣幕后看戏的时候，却是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怎么样啊，侯妃，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的打探些有用的情报。”“好，放心吧，交给我。”萧峰接着嘱咐啊。“现在我们还搞不清谁是日本人的内奸，而且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表露身份，那样倒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咱们只能在暗中进行，一切小心为上。”“好。”萧峰接过手电筒向楼梯走去。侯妃又重新回到侯望山的房间里。萧峰边走边想，他发现那个记者刘杰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啊，不拘礼节，但是啊，这小子看起来胸无城府，而且与这剧团的演员们混得很熟，看来他对这个小童好像有点好感，但是那小童好像有意要出家戴皇冠，这一个大好的女孩为什么要来道观中呢？现在这些啊，让萧峰毫无头绪啊。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盔甲武士的演员朱红九。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萧峰当然是不信鬼神的。他在那墙上看到的幻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要弄清楚，而且他觉得这件事可能和那演员朱红九有很大的关系。至于日本的特务，日本的特工，嘿嘿，随着他在这观中活动，对方一定会来接触自己，因为萧峰觉得自己伪装得很像，他既没有刻意表明身份，也在说话之时旁敲侧击。他知道现在圣清宫就是日本人的魔窟啊，自己一定要小心。这萧峰一个人啊，向仓库走去。哎，但走着走着，他发现呢，自己好像是走错路了。这阴森的道观呢，加上外面刮风下雨，显得特别的昏暗。这走廊啊，也是九曲十八弯，特别的复杂，而且走廊里啊，没有电灯啊。只是走出十几步远，有这一盏小油灯。这萧峰向前摸索着，走着走着呀，就觉着这头上都挂了蜘蛛网了，也没找到正路啊。他就听见呢，在前方楼梯口的尽头，隐隐传来了道士们唱和之声，啊，念经的，唱诵的。萧峰心想啊，我还是先呢出去再说吧，就走到这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他正走着呢，忽然这萧峰就听见呢，这耳边就像是有人说话一样， 含糊不清的声音，但绝对是人发出的声音。萧峰猛然回头，四处寻找着，可是啊，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自己。他慢慢地向前走着，猛然中就听那惨叫声吐出了三个字：“救命啊！”这萧峰大吃一惊啊，待要细听，周围只剩下一片坟墓般的寂静。这萧峰对不可能是什么鬼神之类的啊，他不信那个。但是在这阴森的道观里啊，突然听见这三个字，是个人都得发毛啊。你想想吧，你正在这啊古老的道观中，一个人走在漆黑的走廊里，突然冒出个惨叫：“救命啊！”你想想，是个人都得炸毛啊。萧峰心想，这是哪里来的声音呢？这走廊中找了半天，是一个人也没有，这难道是我听错了？萧峰想，这个道观太古怪了。首先可以确定，这里有人被日本人所收买了。那么问题是有几个人，还有这些人在这道观中从事着什么活动？难道我方情报人员的失踪和这里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找着找着，萧峰就走到了这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路，发现呢，这右边走廊的远处啊，有一排窗户。这仓库啊，正就是在那走廊的尽头。他走过去一看，发现那仓库的门是半开着，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些亮光，似乎啊，里面有人在说话。萧峰紧忙快走几步。这萧峰推门进去一看，立刻感到十分的失望。这仓库里啊，只有两个小道士啊，正在将一些用完的服装道具呀、装在箱子里，正要上锁呢。居士，你有什么事儿啊？这道士看见萧峰，急急忙忙的进来，以为是有什么事儿呢。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忙吧。这萧峰啊，在这仓库中左右看了看，他发现这左边墙上挂着个圆形的白头盔，原来空着的剑鞘啊也插上了剑。哎，那个，请问一下，你看没看见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进来呀？没有啊。这我们哥俩也是才进来，说不定他来过这儿又走了呢，这没看见呢。他仔细看了看这两个道士，有一个小子长得凶神恶煞的，面目可憎。这小子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看着这萧峰啊。萧峰只能退出仓库了，顺着这原路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

0: 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只能退出仓库了，顺着这原路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里，这杜鹏飞、韩猛、秀儿、侯飞几个人正坐在房间中呢，等萧峰回来。这一看萧峰进了房间，几个人立刻站起来迎上去啊。
2: 哎呀，萧峰咋样？我俩来得快吧？
1: 这韩猛啊得意地跟萧峰说。萧峰笑了笑，快坐下吧，说说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和这个剧团混到一块儿去了？啊，是这样的，杜鹏飞把事情的经过和萧峰说了一遍。你们走后，我们就在这小镇上寻思买两匹马，然后来这儿，结果路上就碰到这个剧团了。一打听，原来这剧团呢，正好是来这圣清宫演出的。我们两个一合计，就说也想跟来看看热闹，可以在剧团里帮忙啊，打杂之类的。那剧团团长哎，很高兴，就让我们俩来了。就这样，我们俩就跟剧团混进了圣清宫。萧峰同志，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还有这侯飞说你见鬼了，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不会真的见鬼了吧？萧峰摆了摆手啊，哼，我可不信那一套，见不见鬼的，我萧峰从来就不信。但现在问题是，我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这圣清宫里面的事儿。哎，现在啊，咱们都要小心行事啊，这个道观里古怪得很，我现在还没有确切把握找出那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现在我还不能亮明我的身份，这样倒显得可疑，只能等着对方来找我。这样吧，现在开始大家在观中四处寻找一下，有没有一些暗门、暗道、密室之类的，然后向我汇报。切记，找到后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务必不要打草惊蛇。啊，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侯飞性子比较急呀。哎，等等，你刚才去没去那个叫朱红酒演员的房间中啊？
3: 没有啊。
1: 侯飞立刻禀告。
3: 那啥，你前脚刚走，那刘程程后脚就到了，他卸妆，哎呀，你还别说呀，那卸完妆这真漂亮啊，清秀文静啊，皮肤细腻，但是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个小童啊。我觉得吧，小飞呀，咱俩在走廊上遇到那个真是小童，你不是说他说话特别好听吗？可是这刘程程小姐啊，那声有点沙哑，再说了，那刘程程可比小童瘦多了，他缺一种妩媚之态。
1: 哎，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女子确实不见他左臂动弹过呀，他自己也说是被狗咬伤的，这不是与演出时刘程程小姐跳舞时的情景一样吗？那他有没有说什么呀？
3: 这个呀，那个演员沉默寡言的，我问他那个刘杰在大厅里可曾与他说过话，他只是浅浅的一笑，然后就说啊，那个刘杰可真是个讨厌鬼，那就是这么说的。 给我打马虎眼。然后我还试探着说，咱们在走廊上不遇到他了吗？然后我就提醒他呀，我说，哎呀，你不应该在与人谈话的时候那就不辞而别呀。那我们家那个老板要资助你们剧团呢，他也不接茬，就完全不理你。
2: 哦，是这样。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对了，那他们后来提起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没有？
3: 那提了，他们说这朱红九长得十分的丑啊，就一个人呆着，谁也不跟谁来往，他的这个性格特别的怪呀，而且好多人都很烦他。但是又有人说他好像是看上丁香小姐了，但丁香小姐啊，那就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啊，那个叫朱红九那演员呢，做事没长性，就说这剧团吧，他突然加入，然后啊还又退出呢，而且演戏的时候总爱演一些妖魔鬼怪呀，什么坏人反派，就觉得演反派特别过瘾。然后呢他也不常在剧团里待着，有戏就来，他没事的时候吧也不排练，有时候十天半月也见不着。秀儿这时啊不解地问，哎，对了，肖大哥，你为什么对这朱红九如此的在意呢？咱们的情报不是说这圣清宫中有人被收买了吗？这里成了日本人的情报站，那朱红九是一个剧团的演员，他总不可能是什么情报人员吧？
1: 萧峰笑着呀看着秀儿解释说，你问得很好啊，这也正是我最在意的一点。如果按照收到的情报来看，那么这个人是很可疑的呀。那别看他在剧团中啊不属于圣清宫的，但是啊他这个行为很可能也是一个日方的情报人员。再说根据情报来看，只说圣清宫中有人被收买啊，这里有日本的汉奸间谍，可是啊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圣清宫中的人还是这次活动中的人。目前看来这朱红九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哎，咱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这朱红九手上逃脱出来，所以才显得那么慌慌张张的？我想来想去啊，我在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奇怪现象肯定与朱红九有关系，但是啊当时他抱着一个断臂的人，那个人又是谁呢？这刘程程小姐与小童姑娘都没有缺只胳膊呀。现在我们主要留意这些人，我们来时接我们的胖道士，还有剧团的团长侯望山夫妇，还有刘程程、丁香、那个梅姨以及她的女儿小童，还有记者刘杰、了尘道长，这些都是我们接触到的，主要留意他们。韩萌说了，
2: 好的，小凤，咱们一定给他们摸得明明白白的，好好摸摸他们。
1: 小凤啊，愤愤地说，别忘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圣清宫这很小的一部分。哼，鬼知道那些关闭的神殿，那些阴暗的阁楼，那些圣堂疗房中到底藏着什么呢？这刘杰还提到过，这圣清宫啊
3: 还有地宫。别说现在这里藏了几个被敌人收买的情报人员，就是藏一支小队进来，我们也很难找到啊。还有，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份圣清宫的简图，这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要在明天庆典结束之后，想办法与这里潜伏的情报人员接上头啊。而且啊，我们还不能露出马脚。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明天庆典结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待在这里啊？那剧团也会走的，到时候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无所获了。众人一听萧峰这么分析啊，都觉得事关重大呀。侯飞第一个急了，
4: 那萧峰咋整啊？咱们啊，怎么办呢？
3: 这样吧，你们现在啊，就混迹在这个剧团中，与他们混熟，摸清这里面的底细，摸清这里面的情况。一旦发现朱红九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他，不要让他跑了。目前我们先从朱红九排查。秀儿姑娘，冒充我的太太，先去和剧团的老板娘套一套关系，套套感情，摸清里面的底细。
4: 是，
3: 你们三人就与剧团的演员们周旋，记住，你们一定要小心，这圣清宫中十分的凶险。
4: 啊，行，放心吧。
3: 侯飞呀，拍着胸脯保证，
4: 你放心，我老侯啥没见过呀，一定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3: 哎，小飞啊，杜鹏飞问道，那你现在要干什么呀？我现在啊，我要去拜访一下在观中的冯天师。交代完毕，众人便开始行动。侯飞先出门去啊，见左右无人，一摆手，这杜鹏飞、韩猛、秀儿三人便出了房间，迅速地消失在走廊中。啊，打算去和剧团的人混在一起，套取情报。萧峰见四外无人，也出了房间，拐过走廊下了楼梯。刚下楼梯啊，就看见一个青衣道童站在那儿。萧峰就过去，麻烦一下呀，我想去见一见冯天师，道爷能否带个路啊？
4: 冯天师啊，没问题，你跟我来。
3: 这道童啊，拎着萧峰在走廊中走着。这萧峰看见外边雨还在下呢，狂风暴雨的，这风啊穿过窗户的缝直往里吹呀。这萧峰感到一阵的寒意，心想我是不是感冒了呀，这今晚的身体状况可不太对呀。他就跟着这青衣道童在后面走。这楼梯走廊是曲曲折折呀，啊，特别的阴暗。他突然感到身后有人在跟踪他，猛地一回头，但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闪了过去。他立刻问前面的道童，哎，这观里的道士们平常走这条路吗？这道童回答呀，
4: 哦，平时这走廊中很少有人走这边，要不是外边下雨，我也不在这边走了。一般去西楼的人都是从那个下面的扇厅走过去。
3: 哦，没事了。说着呀，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的殿堂。这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呢，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萧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
4: 哎，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
1: 你道童回答。
4: 哦，那边啊，出了这小门下去啊，走几层楼梯，便可到阎罗石殿了。哎呀，这阎罗石殿那是极其阴森可怕的呀，还别说，真人们平时不让我们去，就是让我们去，那也是胆战心惊的，不敢仔细的看呐。
1: 这萧峰知道啊，
4: 道教的道观呐、往往啊有模仿佛寺庙啊十八层地狱的格局，一般都是画着图或者一些雕塑的形象，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情形，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呐、不使其志向迷乱啊，犯戒作恶，或者灵魂堕入孽障鬼道。萧峰点了点头，接着跟着道童向前走去，走到了靠左手的楼梯，小心的用手电筒照了照。那小道童说了，
5: 冯天师就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那阁外平台上啊有一截栏杆被狂风所折断了，之前呢就催人去修，可是这不下雨吗，也没人去，还没修好呢。那个居士，你上平台的时候你可得千万小心呐。
1: 哦，好的，谢谢了啊。说着萧峰从兜里掏出一块大洋来，哎，赏你的。
5: 哎呦，谢谢功德主。
1: 那小道士乐坏了，接过大洋啊，一溜烟跑没影了。萧峰走上楼梯，过了平台时啊，果然看见这平台的一边呢，一截栏杆果然是撤去了。他向前看了看呢，刮风下雨的，也没敢多走几步。下面果然很高啊，黑漆漆的，一直到西楼的楼底呀。

0: 萧峰看见呢，这洪天士身材魁梧，穿着一身黄道袍，显得是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呢。年龄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他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新华日报，正在阅读。他一见萧峰进来，连忙起身请萧峰坐下。不知功德主怎么称呼啊？
1: 哦，我呀，我姓贾。
0: 哦，贾功德主，快请坐呀。萧峰啊，看见他手上的报纸了。
1: 哦，道长正在看报啊。
0: 啊，是的。随后啊，这冯天师把报纸放在了桌上。这日本人现在越来越猖狂了。
1: 说罢呀，愤愤的还一拍桌子。
0: 萧峰只能附和着说道：“嗨，是啊。”
1: 冯天师啊，打量一下萧峰，见眼前这人气宇不凡，绝非凡人。冯天师便问道：“不知贾居士是做什么的呀？”
0: 哦，萧峰啊，笑着说：“我呀，做点生意。”
1: 哦，冯天师来了兴趣，
0: 在这乱世中做生意可不一般呐。
1: 哈哈，哪里哪里，我呀也只是靠着日本人做点生意。
0: 那么你是个汉奸？
1: 这冯天师一下翻脸了。萧峰心想，这冯天师可真是嫉恶如仇啊，但是啊，我还得接着编。
0: 萧峰眼珠一转，回答说道：“
1: 天师您言重了，我并不是什么汉奸，我只是老实的生意人。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赏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
4: 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欣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 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4: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5: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

0: 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

0: 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关于红旗帮归顺的问题，郑一嫂和张宝仔跟百灵谈判了三天三夜，但是由于百灵拒绝了张宝仔保留私兵5000和战船80艘的条件，谈判破裂。百灵盘算着要利用郭婆带投诚的海盗部队跟张宝仔干一仗。消息传到了张宝仔的耳朵里，郑一嫂和张宝仔为了投诚还是开战争论得不可开交。突然有人禀报，双方谈判的中间人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首席大法官阿里亚加的信使李汉华到了。李汉华带来了阿里亚加的亲笔信，阿里亚加在信里狂捧了一通张宝仔、郑一嫂之后，循循善诱，希望张宝仔看在维护中华一统的民族大义上投诚百灵。现在觉得葡萄牙人的这一封劝降信是多么的滑稽可笑。他们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成立了市政议会，行使财税、司法等权力，在劝诱张宝仔一帮海盗的时候，却抛出了维护中华的概念。

他们这样冠冕堂皇的背后，却是担心张宝仔横行海上，危害到葡萄牙人的利益。张宝仔接到阿里亚加的信后，觉得这位葡萄牙人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第一次跟百灵谈判之后，兄弟们都是破口大骂自己是叛徒，很多人都不愿意跟着自己投诚，大哥不好当啊。可是义母希望自己投诚，一边是生死兄弟，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张宝仔左右为难。郑一嫂看出了张宝仔的为难，出面替张宝仔给阿里亚家回了一封信。从张宝仔的回信中看得出，郑一嫂非常希望谈判成功。郑一嫂在写信的时候，心里一定很忧虑红旗帮的前途，自比是没水的鱼，等着百灵的收编才有活路。在这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来，郑一嫂提出了详细的谈判筹码，只要百灵答应郑一嫂的条件，相信张宝仔会向百灵缴械投降。阿里亚加将郑一嫂的意思转述给了百灵，这一次百灵要看看郑一嫂的诚意。4月8号，郑一嫂说服了张宝仔，红旗帮的反对和谈声音日渐强烈，海盗们在虎门附近游弋，对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的商船抢劫杀戮。这些在海上自由惯了的海盗不喜欢帝国正规军的管束。郑一嫂力排众议，在跟张宝仔交代一番之后，没有跟红旗帮其他的任何头领打招呼，也没有带任何的武器弹药，甚至连大刀片子都没有带，率领一个连他在内总共18位目不识丁的女海盗组成的谈判小组直奔广州总督府。百灵万万没有想到，郑一嫂一介女流，居然带着一帮子女人赶来总督府。总督衙门可不是郑一嫂的聚义厅，戒备森严的总督衙门斧钺林立，火枪上膛，总督卫队的将士们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一般的老百姓走过这些将士跟前都会不寒而栗，更何况郑一嫂这样一位打死帝国提督的女海盗，在任何一个国家打死这么高官员的盗匪一定会被凌迟处死。两广总督百灵双手一挥，夹在郑一嫂一行脖子上的大刀片子哗啦一下拿开了，穿过森严的总督卫总督府的白虎节堂。在中国古代，白虎节堂是大将存放节的地方，长1尺2寸的节是皇帝颁发给地方大员具有生杀权力的一种象征性的牦牛尾巴。唐车夫志说，大将出，赐荆以专赏，节以专杀。节呢，一般都存放在西方的房间里，存放节的房间就叫白虎节堂。白虎节堂是大将的军机重地，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走进，更别说一个杀人如麻的海盗。百灵将郑一嫂这样雄心虎胆的美女海盗领进了白虎节堂。郑一嫂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了供奉在一旁的节，百灵就是凭借这个节来调动帝国军队跟自己打仗，原来也不过如此，也就是一条牦牛尾巴而已嘛。这个难道就是权力，就是兵权吗？百灵在白虎节堂跟郑一嫂商谈投诚，是想向郑一嫂

0: 早表明帝国政府的态度，朝廷是敞开胸怀来接纳你们海盗的，如果你们依然蛮横不讲理，那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王权在上，我只有再用这条牦牛尾巴来调兵遣将剿灭你们。谈判还是相当的富有成效的。郑一嫂跟百灵表态，张宝仔的要求依然是保留80艘武装小艇，理由是用这些战舰来消灭残余海盗，另外还要30到40艘货船来贩盐。红旗帮的人之所以要战舰跟贩卖食盐的商船，一个是张宝仔一行投降了，可是其他几个帮派以及红旗帮内部不服气的人很多，这些人留在海面上，张宝仔说不定哪天晚上睡在床上就被人给暗杀了。张宝仔投诚之后，一定要带着战舰来剿灭余孽。郑一嫂有理有节地给百灵提出，红旗帮兄弟很多，这些兄弟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他们打劫的也都是洋人的船只，尤其是那些打劫中国商船的洋人，投诚了总得给兄弟们找口饭吃吧，否则兄弟们干嘛要跟着朝廷干呢？当然如果朝廷不给活路，即使自己投诚了朝廷，红旗帮的兄弟们肯定也不会干。郑一嫂这一软刀子明显就是在警告百灵，如果不答应红旗帮提出的条件，那咱们只能在海面上见了。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白虎节堂的火药味十足，百灵看着对面这个美艳的女海盗，心里呼呼上蹿的火苗子压了又压，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吴雄光就是因为在处理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打仗的事情，最后被流放到伊犁，而自己的前任永保还没有抵达两广总督的衙门就死在路上了，现在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既然战场上不能战胜，在招降方面就一定不能失败，否则呀就没机会了。眼前这个美少妇真不像一个杀人如麻的海盗，郑一嫂孤身闯总督府的勇气张不见也是合情合理，双方重新开始了谈判。4月10号，为了彰显朝廷的诚意，百灵率领舰队到达澳门的香山县衙，这个让两广总督蒙羞的衙门成为了谈判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百灵不断地以800里加急的方式将和平收复海盗的谈判进程快递给嘉庆皇帝。嘉庆皇帝也不想再跟海盗耗下去了，提出的条件被一口答应了。嘉庆皇帝一想，联合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都花费了800万两银子，海盗现在是自己投降，每个月也得给点补助金，让海盗可以感恩于朝廷，为朝廷卖命。上万人的海盗部队只要一换衣服

马上就成为了威武雄壮的大清帝国水师。这一桩买卖很划算。4月20号，百灵在嘉庆皇帝的许可下，在葡萄牙大法官阿里亚加的见证之下，接受了张宝载的条件。张宝载率领17318名海盗部队集体投诚，同时还带来了226艘海盗战舰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看着庞大的海盗舰队投诚，百灵欣喜万分，替嘉庆皇帝授予张宝载千总的称号。张宝载虽然只是获得了一个相当于少校营长的官，但是给张宝载这个少校的品级却是从二品的官衔。庞大的海盗舰队陈兵南海，这是一支让帝国水师跟联合战舰闻风丧胆的魔鬼部队，今天终于投诚了帝国水师。百灵捋了捋胡须，百感交集，望着黑压压的海盗舰队，百灵宣布张宝载的海盗舰队立即整改，大清帝国的水师部队一下子鸟枪换炮了，整体编制增加了16000人，大炮吨数也一夜之间翻了翻。海盗舰队整改之后，继续由张宝载统领，只是身份变成了大清帝国的水师部队。这支海盗整编之后的水师部队，每个月可以获得18000两的补助金。张宝载一看百灵老头还挺有诚意的，也就马上让郑一嫂把降书递上。一生草莽的张宝载让百灵大开了一回眼界，因为张宝载的降书诚恳而又颇具文采。百灵看着是哭笑不得，这个张宝载啊，看上去年纪轻轻，没什么文化，可是他把自己比作是梁山好汉、瓦岗寨的英雄，一边将百灵比作诸葛亮，一边暗喻自己就是孟获，一边将百灵比作关公，一边暗喻自己是盖世曹操。在吹捧百灵的时候，张宝载几乎把历史上的大英雄都给自己安上了，将无恶不作的海盗比成了前无古人的豪杰。一番吹捧之后，百灵很快感觉到字里行间这些海盗将犯罪的责任都推到朝廷甚至皇帝身上了。海盗之所以成为海盗，直接的导火索是灾荒连连，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这么一说，皇帝根本就没有顾及帝国子民的生死。嘉庆皇帝的老子乾隆皇帝整天说自己是实权皇帝，看来呀，也只是皇帝一个人自己想而已。帝国已经步入了黄昏。张宝载一行落水成为海盗，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风里来雨里去，遇到官军的巡逻船，每每看到炮火就魂飞魄散，若不是河神庇佑，早已经心惊胆战了。之前大家伙想过向朝廷投诚，可是官威难测，生怕官员翻脸不认人，所以就只能一直在海上逗留。张宝载叹息道，其实这样逗留的日子也不好过，知道国法难容，要想活命，只有遇到仁慈的好官。百灵看着张宝载的降书，还真有一种心酸的感觉。看来海盗不是良心彻底的坏掉了，是之前帝国的官员在处理投诚的问题上，让海盗们没有安全感，看不到希望。
与其投诚之后窝窝囊囊的死，还不如在海上冒险，那样死得更加有底气。张宝仔在降书的后面说，现在终于盼来了爱民如子的总督大人百灵，那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投诚呢？海盗幡然醒悟也是一大盛事，百灵没有计较张宝仔降书的推诿，只等着海盗们来跪谢皇恩。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张宝仔是该跪下来接受嘉庆皇帝的隆恩了。可这下子呀，麻烦来了。张宝仔手下的海盗都是海浪里死里逃生的亡命之徒，在跟帝国水师交手的过程当中，从来都瞧不起帝国水师。帝国水师跟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组建联合舰队之后，更是被这些海盗打得屁滚尿流。这帮海盗啊，压根儿就没将这些军队放在眼里。现在好了，让他们给手下败将下跪，跟刨了海盗家祖坟没什么两样。可百灵不想前功尽弃，张宝仔跟郑一嫂不就是想要面子吗？这两个海盗名义上是一母跟一子，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俩呀睡在一张床上，跟两口子没什么区别。他们一旦投诚，一母跟一子再睡在一张床上那可就不行了。现在只要嘉庆皇帝出面给这两个海盗赐婚，那样总该跪谢皇恩了吧。嘉庆皇帝也是一把演戏的好手，他权衡了百灵提出的方案，现在谈判都已经完成了，如果死要面子，计较海盗这一跪，可能会前功尽弃。海盗重返海上，帝国围剿海盗的成本将会很

的大功终于在自己手上完成了。嘉庆皇帝给百灵的圣旨是皇帝下诏赐婚，准谕张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宝仔万万没有想到，嘉庆皇帝在万里之外还惦记俩人私事儿、名分问题呢，赶紧是跪拜谢恩。百灵将两个人扶起来，跪谢圣恩的同时，投诚谢恩的礼节也就一并完成了。英格兰人一看百灵将张宝仔给拿下了，英格兰海军是得走了。张宝仔投诚之后，他们开着商船故意在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经过，企图利用其他海盗来要求

0: 内核。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0: 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

0: 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 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峪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9: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6: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2: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0: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希望能把它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11: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2: 哎，宋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3: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4: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5: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6: 晶圆的那个秤，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6: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7: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6: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8: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9: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 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9: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方苞抖着手接过册子，不知怎的，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看时，果见册子368页上几行字写着：今日征问方苞，诸子结家，出类拔萃者四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然天下唯有一主，谁可当者？方苞答奏：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问：何法？答曰：关圣孙。家子家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朕抚掌称善，大哉斯言。60年正月古旦祭。字迹一笔一划，俱都十分认真，却略显歪斜，显然是重病中的康熙勉励记载的。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想起当年康熙对自己推石解衣、同窗剪烛论文、共事密议朝政种种恩义情分，心里忽的涌上一种似血似气又酸又热的苦涩。他的喉头哽了一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雍正挪身下炕，脚步妥妥地踱着，似乎不胜感慨，倏然间回身说道：为君难呐，你虽没有明说，先帝也已经明白，朕有先帝爷一个好圣孙，说直了就是如今的四爷宝亲王弘历。方先生，你已经把朕推到火炉上烤，又想把朕的儿子也推上火炉，以四而言，朕满心想做个逍遥王爷，不愿做这天下第一苦事，朕心甚是不满于你。以公而言，你为大清奠定三代宏基，功在社稷，朕又感激于你。于私于公，朕都要你负责始终，你要好生思忖。方苞一边听一边想，雍正的话有真有假，其实公私两边，雍正都是梦寐求知想当皇帝的，但他如今要撇清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思量再三，方苞起身肃立：皇上如此推诚相见，臣虽驽钝之才，敢不尽心竭力以效绵磨，但臣已年近耳顺，黄花昨日已去，夕阳昏月将至，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呢。记得圣上藩邸颇多人才，何不简拔地册，帮着上书房办些差事？这说的是乌丝道。雍正心里雪亮，但他以为乌丝道在协助自己夺嫡登位之时，已是累得心力交瘁的人了。再者，乌丝道名声不显， 又是藩府旧人，骤然大用必定引起臣下腹诽，也觉得此人掌握自己机密实在太多，不杀他已经是宽点厚恩了，用上来反而更加行肘。但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能拿到桌面上来的，雍正只好罔顾左右而言他，藩邸的人用的太多不好，已经不少了，年羹尧是大将军，李卫也做到了布政使，戴铎也当了福建按察使，天下为公，朕一味选身边的人出将入相，后世人怎么看朕呢？有些人比如乌思道身子骨不行，用的小了屈才，用的大了有碍物意，朕有朕的难处，方先生要体谅朕心。银监太监们抬着御膳桌进来，便笑道：我们边用膳边谈吧。这桌御膳阴凤特旨制作，比起雍正素常用餐丰富得多，方包做了雍正侧旁看时，又宽又长的天漆花扇桌中间摆着红白鸭子炖杂烩火锅，咕嘟嘟沸着腾起热气，鲜香扑鼻，四周攒着四砂锅热菜，炒鸡炒肉炖酸菜，燕窝鸡高酒炖鸭，烧袍肉和鹿筋锅烧鸭子，绕桌边摆放着火腿咸肉、羊耳西点、野鸡爪，并饽饽点心以及一应细巧工点，品类固然比不上大宴，却也琳琅满目，色味诱人。雍正用筷子点着菜笑道：方先生请用，不要拘束嘛。说起来咱们君臣也难得一处进膳，请随便用。方包忙起身答应了，拿捏着做了小心用餐。他近自从前在康熙身边恩宠无比，但历来赐宴都是单独一席，从没有和皇上挨身坐着的，何况是今日新君。昔日那位说变脸就变脸的冷面王，雍正素来节食，且嫌那菜油荤，因见方包用不畅快，略吃了几口清淡的，便起身要漱口茶。方苞忙要起身谢恩时，雍正一笑：别哄朕，先帝爷说过，方苞体不宽而心宽，是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的人，这些膳不合朕的胃口，你能吃就多吃些，没得糟蹋了也是暴殄天物。朕到暖阁里看折子，你吃饱了过来说话。说罢夺了去，他一去，方苞如释重负，匆匆爬了个多半饱，便过来谢恩。雍正一手端着奶子杯，一手握管鸡书，头也不抬恩了一声，略一顿，接着又写了几行：坐嘛。方苞含笑谢坐，正要开口说话，便见邢年进来，躬身说道：马齐隆科多。

0: 还有李卫、田文静已经进来，主子见不见？
1: 雍正敛了笑容，吩咐把炕桌撤掉，淡淡地说：“小金吧，方先生只管坐着。”一时四人鱼贯而入，棋盘在东暖阁炕前跪下行礼。马奇和方苞是老朋友了，见方苞坐在地侧，不便寒暄，只目光一扫，点头会意，算是打了招呼。其余三人只看了方苞一眼，便转脸静听雍正发话。都起来吧，马奇和舅舅赐座。雍正心绪似乎变得很好，从容地下炕舒展了一下身子，笑对李卫：“
2: 哎呀，还缺一个孙家干、杨明石，他们来了没有啊？”“
0: 都在垂花门外跪着呢，主子要见，奴才这就传他们进来。”
1: 见雍正点头无话，行年便退了出去。早见二人一前一后跨进大殿，屈仓行礼。方苞在底报上早已经知道三大案的事，见传孙杨二人，便知雍正要结案，自己处在这种位置，自然是要拾遗补缺的。但雍正事前并无商量，到时候该怎么说话呢？正自胡思乱想，雍正笑道：“
2: 好嘛，三路诸侯都进了养心殿，今日算是个小梦金会了。李卫，你是长总的，你先说说。”“
0: 扎。”
1: 李卫答应一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展开了。他不慎识字，上头有的地方画个人，有的地方画个瓜，曲曲连连的勾着几根藤，显得杂乱无章，但他记性极好。就这么一张鬼画符似的折子，用眼瞄着，嘴说手笔，讲了半个多时辰，把糯米亏空案和科场案说得一丝不爽。雍正听着一句话也不差，低着头只是踱步，直到李卫说完，方皱眉问道：“
2: 完了？”“
0: 是，完了。”“
2: 糯敏是什么处分呢？”“
0: 回万岁的话，腰斩。”“
2: 张廷禄呢？”“
0: 遵万岁旨意，奴才和涂礼琛合议了一下，定为凌迟。”
1: 雍正仰着脸，半晌没吱声，回身盯着方苞问道：“
2: 先生，您看呢？”“
0: 臣以为都定得重了。糯敏一案，显而易见是山西通审官员勾连作弊。糯敏身为主官，欺蒙君上，袒护属下是有的。现既然不追究下属官员，糯敏量刑似应稍稍从轻，既为山西官员，也为朝廷少存体面。臣以为赐自尽为宜。张廷禄一案，臣以为并未审明。朝廷为整饬吏治，杀一儆百，从速处置，这个想法是好的。然而纳贿并非十恶大罪，与谋逆犯上究是有别，定为凌迟，给子孙开了这个例，真要有称兵造反的，又该如何加刑呢？所以至多定为腰斩也就够了。
1: 方苞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少存体面，明指雍正刚刚表彰过糯敏天下第一辅臣，不能让皇帝太下不来台。张廷禄一案更是背景重重，说这个并未审明也真是一失重地。李卫心里雪亮， 雍正心中也有数，见他开口便屈化明晰，不禁暗自服气。隆科多听着谋逆造反这些词，竟像是专为自己而设，不禁心头突突乱跳。马奇也约略知道两岸戏中有戏，他叠经坎坷的人了，便不肯轻易开口。只孙家干扣了个头，梗着脖子说道：万岁，方先生的书臣自幼读过了的，想见其人竟是个伪丈夫，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案子既然并未审明，就该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分等次一律办理，怎么葫芦未提就结案杀人呢？方苞凝视着孙家干，半晌方笑道：
0: 后生小子，刑法理有经有权，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天地之大，道藏之深，岂能用一把尺子来量啊？圣上取你的遣法，又贬你的官职，你为什么不寻思一下其中道理呀？
1: 雍正见孙家干瞪着金鱼眼还要反驳，声恐他问出更难回答来，便摆手制止了他。
2: 罗敏和张廷禄都是朕素日亲近的大臣，先帝晚年常讲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和光同尘，朕那时也不明其理，如今处身其间才真的体味了。老实说，佛心无处不慈悲，日头底下朕连别人的头影都避开不睬，怎么会轻易杀人呢？天下事到今日地步，不开杀戒不行了，杀戒开得过大，像这样的巨案，二三百人人头落地，后世视朕为何主啊？孙家干，天给你一颗人心，按这颗心好生思忖去。雍正不动声色，款款说完，又夺向田文静，半晌方笑：
3: 老相识啦，记得当年你进京应试，黑风黄水殿邂逅相逢的往事吗？
1: 田文静憋足了劲儿，想痛陈山西吏治，扳倒山西通省官员，出出胸中的恶气，料想雍正必定垂询自己意见呢，谁知雍正却说起当年在高家堰和李镇同住贼店的往事，不禁一怔，这件事当时雍正有话永不外泄的，因而田文静和同住一店遇雍正的礼服多年来守口如瓶，连方苞张廷玉这样的人也都一字不晓，怎么呼了吧提起这件事来？田文静思量半晌不得要领，忙叩头道：
0: 臣焉敢须臾忘怀，万岁爷龙潜翻底，给予臣有生死骨肉之深恩，若非托皇上洪福，20年前臣已化为灰烬了，但臣谨记万岁当年军誉，深藏于心，徐图报答，未敢在人前卖弄。
2: 君臣际遇难呐，为其难，所以不敢轻言际遇。朕当年并未料到有今日，也并不指望你和李福报朕这个恩。君子爱人以德，朕用人行政出于公心，不指望这些小巧小智笼络人。但朕今日旧话重提，时时看你是个有良心的，小的忘身报恩，不计利害，
1: 只这一条，你照着

0: 做下去，你就受用不尽。李福是雍正亲自点名受了顺天府大主考的，田文静则是雍正一登基就派赴年羹尧军中宣旨的。这两个人，李福是正牌子科甲出身，田文静则是纳捐除寿的杂左官，两岸中不动声色都成了名震朝野的人物。原来与雍正有这么深的背景，殿中人不禁面面相觑，暗自吃惊。田文静却叩头辞谢道：臣深受两朝国恩，并不为黑风黄水殿一事报效君上，在西朝臣为之钟爱先帝，在当今臣则为之钟爱圣上。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此耿耿一心而已。妄身报恩一语，臣不敢当啊。方苞听着，此人语中多少有点投人所好，立诚殿答，却也无懈可击，不禁点头微笑，插言道：公忠能三者兼备，难得这个田文静啊。确乎如此。雍正被这两个人连连骚到痒处，高兴的脸上放光，不枉了朕一片苦心呐、啊！想世上有多少人多少事，凭朕一人一心用格物质之功夫，终难体察完备呀、啊。诺敏是朕亲信大臣，在山西在京城都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人物，你田文静孤身入境，周遭皆敌，天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步处进步，招接情敌，大败天下，这番捏杀成团手段，称个能字当之无愧。方先生概括得好，公忠能三字可谓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诀。马吉顺着雍正的话意说的，圣上这话极是，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厚恩，多少有点天良，都能讲究体贴圣亲，公与忠并不难得，难就难在既公且忠又能，三者兼备，天下百废待举，这样的能源越多越不嫌多呀。雍正点头叹道：是吗？像李卫多少事不请旨说做就做了，因为他是成全自己，真的想为朝廷百姓效力，朕为什么不肯成全他呢？成全了他也就是成全了朕自己嘛。孙家干，你知道吗？朕为什么不立即提拔你，先戳辱你才升你的官呢？就为朕看你这个人身带科甲习气，心里存了个名字，一有这个未免就不能全忠全功全能了。孙家干却不甚服气，一边叩头称是，一边说道：喊万岁只是祥明。雍正盯了他足有一时，见他毫无怯色，扑哧一笑：那是赶你出养心殿，你想在乾清门自尽，有的没的？
1: 有的。
0: 儿子受父母责罚，于是便自杀，陷父母于不辞，算是尽人子之道吗？
1: 不是。
0: 臣子受君上窘辱，于是便轻生，陷君上于不仁，算是尽臣子之道吗？
1: 不是。
0: 当此之时，一心要做施剑忠臣，名标千古，竹帛荣身。那么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天下后世将观朕何等面目呢？话说到这份上，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孙家干红着脸咕了一口唾沫，深深伏下头去：“臣已知过了。”雍正得意大笑：“不要这样，朕自己就是个孤臣出身的，不喜欢脓包事，但也不要匹夫之勇之辈。朕为帝，先就要公、忠、能。”是，众人一齐俯身叩头：“臣等临尊圣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雍正还要说下去，却听垫脚大字鸣钟沙沙一阵响，接连撞了12下，已是5正失败。猛地想起还要去给太后请安，选的秀女也要过过目，因余兴未尽的笑道：“今儿个就这样吧，方先生且不要回去。” 他们把恩科贡士的墨卷已经腾清送进来了，你把一甲的卷子选出30份，朕回头再看。贵州巡抚出缺，吏部送了票逆，朕依杨明石就好。其余的人等吏部议过再续。杨明石，你觉得这差事如何呀？杨明石今日心事很重，一直没有说话。 早几天，吏部童年已经悄悄地告诉了林选自己为潜伏的信息。贵州有名的穷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瑶杂居，土司割据，称霸一方，历来朝廷头疼，号称第一难治。自己这么年轻，上头。 又压着云贵总督蔡挺，蔡挺又最爱干预地方民政。

当时顿了一顿，便重复说道：“臣不愿往。”嗯，为什么？贵州巡抚一职非臣所能，臣宁可仍回湖广任藩台，不愿升迁。雍正脸颊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他倒不急于走了。要了一杯热茶抄在手中，呷一口狞笑道：“哎，湖广也未必就是什么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为你杭州布政使，你去吗？”杨明石抬起头来盯着雍正：“万岁误解了臣的意思，自康熙59年到如今不到4年，巡抚已经换了7任，除了一个丁忧的，难道人人皆不称职吗？上头做了一个蔡上将，是国家柱石，臣招惹不起。去年参阁回京毫无建树，恐违了圣上委臣去前抚随地方的初衷。国家封疆大吏如此频繁更换，已形同儿戏。万岁疑臣挑肥拣瘦，臣宁可往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誓不皱眉。”杨明石毫不示弱，侃侃而言，掷地有声，又句句都是实言，所有的人无不动容，方苞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雍正争了良久，心里已是雪亮。蔡挺这个人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却是他的短处，但他能带兵，那个地方没有他这样的老将镇着，也是要出事的。你既这样说，先去吧。不是连续了7任巡抚吗？你这个第8任，朕与你约定，7年之内，朕不调你的巡抚，如何？杨明石略一思忖，叩头道：“臣勉力为之，但臣还要请旨。”“哦，你还要怎样？”“臣为巡抚，自不干预蔡挺军务，请万岁下旨蔡挺不得动辄以苗摇民变为由出兵征剿。臣与蔡挺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巡抚就好当了。”“派你个差事，你就和朕打这么个大擂台。好，冲你这份勇气，朕答应你，但朕也与你有约，自明年春起，朝廷不再拨你贵州1两银饷，1斤粮食，贵州钱粮自足自筹，如何？你敢应吗？”“臣有何不敢？”雍正皇帝命诸人跪安，竟乘明皇亮轿至慈宁宫而来，他的心头仍旧不轻松。年羹尧出兵青海，至今一仗未打，仅是行军已经耗银400万两，全靠着清查亏空去填着无底洞。主持清查的允祀面上轰轰烈烈，却并不出实力。允祥上个月下了渣子，另已被革取查封的官员所在省份速将亏欠库银劫往北京入库，但接密奏折子，原湖广布政使张胜弼、梁楚道许大完、湖安按察使张世安、广西按察使李继墨、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西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李玉堂，一大批官员亏欠银总计450余万两，竟然经允祀大笔一挥，
由雍正元年秋复火

0: 号中冲霄了。那憨的是允祀居丧期间小心的怕树叶砸头，明知自己断不能容此事，何以忽然这样大胆呢？更奇的是南赣总兵黄启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鸿胪寺少卿葛继孔都是已经抄过家的精穷的闲置官，居然有钱纳还国库17万2000银，由吏部循吏提本起复原官，这都是出了名的八爷党。远在万里之外的年羹尧军事傍武，语书四出，匆忙中还写密折保奏了这三个人。雍正闭目坐在亮轿上，竭力想把这些乱如牛毛的政事联想到一处，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正沉吟间，听见前面一阵嚷嚷，夹着内务府官员的呵斥声、拖拉推打声，乱成一片。一个女子尖亮着嗓音大叫：“皇上，皇上怎么着？你们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我就是要见皇上，有问着他的话。”雍正心中一动，竟有这么泼辣放肆的女人啊！见我什么事啊？清轿下来，见已到了慈宁宫门口了，便问道：“这是太后老佛爷宴席之地，谁在大呼小叫啊？”这里跪着的200多名秀女见御驾到了，个个惊得脸色苍白，齐刷刷伏地磕头。内务府的几10个衙役退至两旁，只堂官急得一头热汗，断喝一声：“这个贱蹄子死不识抬举，万岁爷来了还站着拴驴庄子似的，把他按着跪下。”几个衙役忙答应一声，扑了过去。雍正把手一摆：“叫他过来，不要这个样子嘛。”众人只好诺诺连声退下。雍正看那女子时，不过14、15岁年纪，穿一身玫瑰紫工装旗袍，梅花绣边葱绿撒花裤，脚下蹬着一双花盆底儿，星眸柳眉，圆胖脸，满面怒气，却还带着几分稚气娇憨。这姑娘方才与几个太监衙役厮打过一阵，已是鬓乱钗横，上衣纽子也扯掉了一个，一只手掩了领口，直盯着雍正，却不肯下跪。雍正抬了一下下壳，皱眉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回万岁的话，是郑兰旗牛鹿福阿广家的。”
0: 内务府堂官钱经急闪出来禀道：“
1: 已经派人叫他父亲去了，都是奴才办事不谨，求万岁。”“
2: 不说这些，你退下。”
0: 雍正远远见允祥过来，略一点头，问那女孩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1: 福阿广，明秀。”“
2: 哦，明秀。家里几口人？你排行第几呀？”“
1: 5口，爷爷、奶奶、父亲、娘，还有我。”“
2: 父亲有差事吗？”“
1: 没有。”“
2: 你在禁院喧哗，又提及朕，你见朕什么事啊？这样放肆是什么规矩啊？”
0: 明秀略了一下鬓发，毫无怯色地看了一眼雍正：“
1: 我想问问万岁爷，您知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0: 见雍正不解地望着自己，明秀指着那群秀女：“
1: 我们家虽穷，哪个不是父母生养的？如今是新朝，万岁您左一道圣旨刷新吏治，右一道圣旨与民休息，我们都信万岁的。可万岁登基才几个月，就忙着选秀女， 充后宫，山东闹灾荒，山西亏钱粮，西大通还在用兵。我想请问万岁干嘛这个时候忙着招女人选美人呢？
0: 雍正咬紧牙关，下俯眼盯了明秀一眼，突然间脸色变得有些阴郁，不紧不慢地说道：内廷这多宫眷总要有人照料。
1: 不论话音刚落，明秀立刻顶了回来：朝廷制度也是朝廷定的，方才我就见了几个宫女，头发都白了，选进来的宫女有几个有福分做后做妃的，万岁只图后宫眷属有人照料，我的爷爷奶奶娘老子交给谁呢？
0: 放肆！允祥突然断喝了一声，他是管着内务府的，刚刚送走了允四一干人，带着各自选的秀女离去，这边就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不由又怒又惊，厉声斥道：没调教的野丫头，没看这是什么地方？贱人，在对谁说话呢？
1: 你不是十三爷吗？
0: 明秀瞟了一眼允祥，
1: 哼，人都说十三爷是英雄，我看未必，没见识，没度量，顺着皇上巴结头，太没意思。
0: 允祥从没受过人这般奚落，腾得脸红到耳根，想说什么，蠕动了一下嘴唇，没说出来。雍正偏过头问乾清：他父亲来了没有啊？
1: 福阿广早已经被带了进来，他已经被女儿吓得呆若木鸡了，浑身木了半边，
0: 原站在旁边傻子一样呆看，乍听雍正问自己，犹如五雷轰顶，脸色灰白，连滚带爬的出来，捣蒜般磕头啊，语不成声：
3: 奴才福阿广。
0: 你这么快料竟养出这么个女儿？雍正又看了一眼明秀，眼中满是赞赏神情：好，有骨气，有身份，有见识，朕就喜欢这样的，可惜朕大臣里没几个这样的，称得上女中巾帼。谁也没料到雍正会说出这番话来，都惊讶的张大了口，连那群秀女也把目光都扫向雍正。明秀也吃了一惊，呆呆看着雍正，目光已经变得柔和了。福阿广低声说道：
3: 还不赶紧跪下谢恩。
0: 明秀这才跪了下来。雍正低头喟叹道：云祥啊，方才各位王爷带走了多少秀女？
1: 亲王各带16名，郡王10名，贝勒贝子各8名，是臣拨发的，没叫他们亲选。
0: 雍正点了点头：这是朕有失检点处，宫女久忧禁中，有伤天地太和之气。明秀则的是啊，叫行年传旨各王府，还有这里的全数放回各家，今年不选了。
4: 是。
0: 内务府查一查，在宫中服侍10年以上的，年过25岁的，一概放出宫去。除太后之外，各宫分等缩减使唤宫女。
4: 万岁！
0: 几百名秀女泪流满面，齐磕下头去，亦是一片呜咽声。明秀啊，跟你父亲回去吧。雍正似乎也被自己的善行感动了，声音变得有点暗哑：你这一见功德无量，朕不是好色之人，
2: 虽然你有些错怪了朕，

0: 举其大而不究其细，朕不计较你。回去好好孝敬老人，待你破瓜年纪，朕亲为你择一家婿。雍正说完，回身向允祥微微一笑：“大英雄今儿栽了跟头啊，走，随朕去给太后请安。”
1: 因科场舞弊案发，皇榜展期拖延到了4月27日，内廷才传出旨意，明日在天安门张榜。本来科举选试为朝廷头一等大事，不但天下读书人切心关注，就是京都小民、山野樵夫，哪个不盼着瞻仰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元风采呀？偏生是接着又有旨，内阁大学士张廷禄为雍朝恩科顺天主考，不思君恩国法，通统莫力收受贿赂，败坏国家伦才大典，极处腰斩，以敬天下，急于张榜之日处刑，着京师各衙门主官率各有司僚属观刑。这一声钦此，犹如万斤巨石投入湖中，波涛涟漪，惊心动魄。当晚京师便满城风雨，顺天府新任主考李福选过贡生，又至中和殿参与廷试下来，便接到吏部传谕，湖广巡抚丁忧出缺，谋夺情不许，即行开阁，着李福属湖广巡抚印。李福接旨，按耐着兴奋的心情，与新任贵州巡抚杨明石同进养心殿觐见雍正。雍正似乎心中有事，这次接见没有多的话，只叫到任勤写折子奏朕，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琐碎，不要怕得罪人，吩咐了几句便叫下来。出西花门，又有几位童年扯住了要他请客，直闹到天黑才回府中。李福书香门第，父辈上已经破落下来，家境并不阔绰，本自清高的人不能进，礼部员外郎这类清职一年也只有140两俸银，在新贵米珠的北京城过得甚是拮据。一套二进四合院坐落在烂面胡同西北，斑驳陆离，已是百年老屋，平素来客极少，又地处偏僻，看去极不起眼儿。但今晚这里却热闹非凡，李福坐的是四人台官轿，因天热去了围子，远远便见自己宅中灯烛煌煌，人影壮壮，心下不免诧异，一下轿便问迎上来的长随李森：“这是怎么了？都来了些什么人呐？”“
2: 忠诚爷回来啦。”
1: 李森见李福回来，满面堆下笑来，亮着嗓子报了一声李福的巡抚官号给院子里人听，自己来打签儿。
2: 里头都是老爷新娶的门生，今儿见底报老爷荣升忠诚，哪个不要来喝呀？来了几波子，奴才都打发去了。这几个卷子是老爷亲自选的，说什么也要等老爷回来呢。
1: 他话未说完，一杆子贡生已经齐涌出来，足有10多个，都带着3枝9叶楼花金座顶子，一色的贡生服色，见了礼服不由分说，那头便拜，请安的，问好的，道喜的，忠诚府君不冤府县，一片聒噪声。李福心里暗笑，口中却说：“哈哈，哎呀，这是怎么说的？榜还没有下，你们就来拜作诗。再说兄弟只是代属巡抚，也不敢 见月受礼，快起来吧，进屋说话。于是众人一起起身，毕恭毕敬跟在礼服身后进了后院北屋中堂。众人看时，屋顶连城尘都没有，草檐伪晒已经破朽，中间一张八仙桌，几张条凳，一张椅子，靠墙角放了一架书，书多架破，力不胜重的支撑着，似乎一碰就要倒下。桌上放着瓦砚笔墨，并一套茶具，只一令宋纸质地地道，几锭灰墨齐整的摆在卷案上，是这房中最贵重的物件，上头却盖着皇陵福字，一望可知是皇上所赐。众人见礼服如此寒素，都不禁肃然起敬，告了座，竟一时寻不出话来。礼服就着灯影看时，果都是自己亲选的贡生，除了尹继善、王文韶、曹文志几个部院大臣子弟，多一半都不认识。因一边让茶笑道，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刘墨林的，全字号那位叫林浩然的，不是我共选了12名，他两个没来。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开门见山，今天的节目我们推荐一本书，一个人不行吗？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金露，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中畅聊。来，我们首先请出金露。金露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不能把我们的作者请到现场，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曲家瑞老师，我们三方通话，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书，一起来了解一下曲老师。来，我们试着连线一下曲老师。曲老师你好。
3: Hello， 大家好，侯哥好，金龙好，所有这个广播前面的这个收听的听众，大朋友小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曲家瑞。
1: 哇、哦，一上来这个开场白，我觉得您更像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好不好？其实我先介绍一下，
3: 是零距离，对不对？我们是没有距离的。
1: 我、哦、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是心贴心的，对吧？
3: 对。
1: 先介绍曲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曲老师，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哈，他是艺术家啊，对绘画是极度的狂热，这个灵感跟创意总是源源不绝。同时呢，他是年轻人的心灵导师，敢说敢做，妙语连珠啊，而且呢非常有幽默感，也是荧屏上的宠儿。他还是大学里的麻辣教师啊，作风大胆，勇于尝试，拥有一颗比年轻人更乐于接受挑战的心，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曲家瑞。曲老师，那
3: 是
1: 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看一部电影哈，《我的少女时代》
3: 哎呀，对，
1: 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也有出演哦。而且演得不错。
3: 我就演一个老师，演一个国文老师。
1: 对，
3: 你知道我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我以为我要演我自己平常的样子，穿着这个热裤，对不对 ？T 恤，
1: 对，
3: 麻辣的样子。
1: 是，
3: 因为我去试镜的时候，我去试衣服的时候，我整个吓傻了。我说啊，这么老古巴的样子，我说怎么可能？刚刚曲老师，我们要演的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老师的样子。哦，我说对，完全跟我在念书的时候的那个老师一模一样。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古板的，是的，然后凶巴巴的。然后戴个眼镜然后这个对学生很严厉的这个老师，对，
1: 是因为我刚才跟金露还在聊呢，我说啊、
3: 嗯，
1: 我说那个跟这个照片上跟图书上的曲老师是一个人吗？他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他说那个是角色需要，然后还拿出了手机看了一下你们两个的合影啊，我心里才着实的稍微踏实了一点。
3: 而且你知道吗，红姐，我跟你讲，在这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我的台词啊，都是我当时在片场，我们当时要拍的时候啊，当下我跟这个导演陈玉山导演，我们两个人脑力激荡，现场激发出来的。本来他们都有给我台词，我都背了，可是到现场导演一看到我就开始笑，他说：“曲老师，你就做你自己吧。”他说：“你觉得这一段你会讲什么话？如果是你会怎么讲？”我就说：“哦，我们还没结婚，你不会有老公。”然后导演说：“这句。”所以导演对我非常非常应该说是开放，你知道，然后他让我做我自己，就说没曲老师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所以那个台词就叫很自然的出来。
1: 对，非常的自然哈。其实呢，我看您这本书哈，一个人不行嘛，里面有很多非常励志、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比方说这样的一段，说十几岁、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的你们，也许觉得自己普通到了极点，好像对任何人或者这个世界起不了什么作用，请不要再用这样的角度看自己。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你不知道的过去或未来，一定会对某个人以及这个世界带来影响，产生意义。他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想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其实我们就想了解您这么的优秀哈、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 title 哈、啊、又是艺术家，又是大学老师，心灵导师，同时呢自己还上着各种各样的荧屏节目啊，还是主持人啊，反正我数起来的话，七八个头衔肯定有了，对吧？还有手漫漫画家、二手玩具收藏家，不是？那很多朋友说了，那曲老师都这么成功了，那肯定天生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才华，所以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我发现看了您的这本书，好像不是哎，
3: 完全不是。我跟你讲，黄九，我跟你讲，我其实 小时候是功课非常非常差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因为在家里面我的姐姐非常优秀，我弟弟又是小儿子，我妹妹老幺爸爸妈妈最疼，那我是夹在中间那个最不受宠的那个小孩，那我长得又没有姐姐妹妹好看，我功课也不如他们，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压力之下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在家里面我是很压抑的小孩，我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传达表达我自己。等到我小时候在小学去念学校念书的时候，功课又很差很差，而且如果四十几个人我大概就是二十几名哦，为什么差？因为我姐姐都考前三名，我弟弟一定是前五名的小朋友，你知道，对，所以等到我升上国中的时候我的功课就更差，如果班上四十几个人我可能三十几名四十名了，我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在我看国中念书的时候我的成绩都是吊车尾的，非常非常非常糟，那我在班上也很不起眼，我长得又瘦又小又黑，我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为了跟班上的同学做朋友，所以我就发明了给自己一个角色，就是班上的丑角，你知道，我就想说哎呀到底同学怎么样会靠近我啊，如果我很会讲笑话逗大家开心，每天装疯卖傻，同学肯定就会注意我，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长大的孩子。但在家里面讨爸妈欢喜，爸妈也不理我，那爸妈的注意力都在姐姐弟弟妹妹身上，到了学校要讨同学欢喜，不然同学不跟我做朋友，那功课又差，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1: 哦，也就是说您其实打小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他也不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点没自信， 对吧？
3: 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绝对绝对没有，然后我说的话也没有人要听，那我爸爸妈妈也都不让我说话，他就会说哎呀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要出去。

0: 啊，我爸妈也是这样跟我讲话，你想要去哪里啊？我记得我是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都一样啊，我说我跟同学出去玩，他爸就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唱歌啊，唱 KTV 卡拉 OK 啊，吃饭啊，他爸爸就会说有谁啊，我就说有谁有谁有谁有谁有谁，爸就说哎呦他们都这么优秀，你这边讲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讲的话没有任何影响力啊，你要干嘛，你就听大家讲话就好了，你好好听着，看看别人为什么都比你优秀，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小孩。
1: 那相对于爸妈是属于那种打击型的教育是吧，
0: 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非常非常严厉，对，然后我们是从小，如果说吃饭，我的碗那个筷子啊，没有拿好，碗没有捧好哈、啊，他一定会打我们的。那我写字的时候，如果也没有拿好，爸爸也会打。
1: 嗯，
0: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长大的。对，
1: 那您小时候一直在学钢琴，但是呢，有一个转折哈、啊，就是中途呢放弃音乐，说服了家人，考入了门槛极高、录取率和常春藤联盟校不相上下的阿波联盟学院的艺术设计系，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胆子还挺大的。
0: 我跟你讲，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王姐，我跟你讲，其实我从小我大概啊三四岁我就练钢琴。那当时是因为姐姐跟我姐姐在练，那我也练，所以爸爸妈妈希望培养两个女儿是很有气质的，希望我们可以成为音乐家。然后我记得我姐姐练到了小学的时候，她就不想弹了，然后她不想弹的时候，爸爸就说没关系，反正姐姐是老大，姐姐可以学跳舞，可以学别的。其实我也不想弹啊，可是姐姐已经不想弹了，我就不能不想弹，所以我就必须要继续弹。然后我记得我弹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哎呀，到我们家来跟我爸妈说，你这个女儿是个天才。”我爸妈说：“真的吗？家里有多聪明？”然后老师说她的等级，因为我小学四年级已经在弹莫扎特变奏曲了，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老师就说：“我建议你们把她送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念书。”
1: 天哪！
0: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简直吓坏了，你知道说怎么可能？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然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天分，就是你知道，当你年纪很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小孩子的领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给你什么你就吸收。所以我小学四年级弹得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后来爸妈考虑了几个月，还是没有送我走，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第一个维也纳它不是英语系国家，我又要再学新的语言，你知道，而且这么早把小孩送出去，他们也不能就近照顾我。所以后来，与其送出国，爸爸就妈妈就帮我买了一个雅马哈的大的 grand piano 让我弹。
1: 嗯嗯。
0: 就是你要知道，当我被老师夸奖是天才之后啊，我也不懂什么是天才，然后反而没有很努力的去学，因为其实钢琴并不是我的最爱，我是误打误撞弹得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就好像就被大家一推，就越弹越好，越弹越好这样。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一直来我都很喜欢画画，但是爸爸妈妈非常非常不重视。你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也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画画。你知道三毛吗？作家三毛。
1: 知道。
0: 原先他到我们家来哦，对，然后一开始我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就看到我们家那个楼梯边画画，他就看，哎，楼梯边怎么嘉瑞在这里画？他跑过来，然后我记得他有跟我爸爸说，他说，哎呀，他说许明啊，许先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女人很得了哎，他说嘉瑞很会画，一定是个天才。我爸妈想说怎么可能，我女儿是钢琴天才，怎么还要画画呢？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而且他们认为说画画肯定是疯子来画画，就像那个反骨像把耳朵切掉，你知道？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反对我画画，就一直阻止我。那我一路弹钢琴弹到我出国去纽约念高中，我还有弹。记得我到纽约念高中的时候，我有去考美国最棒的第一名的音乐学院，叫做茱莉亚音乐学院。
1: 哦，我知道。
0: 我当时去考的时候，我没有考上，你知道我没考上，我超级高兴，我说太好了啊！就你给我爸妈看，我不是钢琴天才，我终于可以好好画画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爸你知道他多坏，他说美国第一名的学校没考上没关系，你就考美国全美第二名的，你说哪一家？他说曼哈顿音乐学院。结果很不幸的，我考上了
1: 啊！
0: 哎呀，我真的气死了，我竟然就考上了。你知道，这小时候我的成绩其实也是挺好的，你知道，可是我还是一心想画画。所以等到我高中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纽约念高中的时候，我是一边念普通的高中，每个周末还要到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去上他的大学进修班，主修钢琴。那一个礼拜简直要练十个琴谱哦，要练的就简直很棒。那等到我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当然我刚才没讲，我绘画上冲刺的非常非常好。我高应该是高一吧，好像。高一下学期我就得到了全纽约州的素描的冠军，你知道，我非常非常会画画。那我刚去美国，那一路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二跟高三，我选了全美国最优秀的一堂课，就给这个 大学。

0: 比如说你在高中啊，虽然你已经念高中，但是你已经有大学程度，所以有一个课程叫做 AP， 它叫 Advanced Placement， 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哦。而它不是只有艺术，它有 AP 数学、AP 英文、AP 物理、AP 化学、AP 历史。那这堂课呢，它都会帮你打成绩，从1到5，一是最低分，五是最高分。可是你平常人是不能选 AP 的，你必须在学校里面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杰出，由学校老师校长推荐的，你才能选这个课。而且这个课都让你上这个课的时候，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上课。啊，你说选了 AP 数学，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上，你可能高一高二就学微积分了，你就学大学程度的数学了。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了大学程度的艺术美术课。那我通常是独立学习的。那我记得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呢，我的 AP 得到了5分的满分，而且我当时作品被他们 AP 总部选为当年全美国的代表，是非常非常优秀，这个等于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然后那所以等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就面临一个抉择，我到底我要念的是艺术还是念的是音乐。刚好我得了这么高的荣耀，我又申请到纽约最好的学校 Cooper Union， COOPERUNION， 这个学校是全额奖学金的哦，全校只收1000个学生，等于是你要想全世界各地人都来申请，几百万个人，他的录取率是0.0001%，那我就申请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很想念这个学校，可是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留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然后直升到他的大学部。那我当时有跟我的老师长谈，跟我的音乐老师长谈，我跟我音乐老师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画画，而且我申请到这个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说大学四年全额奖学金耶，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去。那我就问老师说，可是我的爸妈希望我弹钢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老师怎么讲吗？老师说你钢琴弹得非常非常好，他说我大学他说我高中教了你2年了，高二跟高三，他说你非常非常优秀，他说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家，可是如果要成为世界顶尖第一第二，那是不可能的。OK， 你看老师很诚实哦，他说我们他说你可能没法成为那个世界顶尖的，但是我相信你若要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大学部去念，绝对没有问题，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旅游世界的这个音乐家。但是他说 Christy 的英文，他说 Christy， 我高中教了你2年，他说我发现你会的不只是钢琴，你有一双特别敏锐的耳朵。他当时跟我讲了，我好，我都吓到了。我说你的耳朵，老师说我发现你耳朵听力非常好。他说我建议你走指挥。
1: 指挥。
0: 他说走指挥的话，我保证你可以成为世界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跟我讲的话，他说我钢琴是不可能成指挥家。我说指挥，我说老师指挥不是很难吗？我说你在那个交响乐团里面，你知道 orchestra 里面，我说哇，这个里面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各种各样的乐器耶，鼓啊，什么什么钢琴什么，我说我怎么可能？那当时我的老师说，所以他说你可能需要接下来1年到1年半的时间，你需要把这些乐器基本都要学会。他说，但是你已经会钢琴了，你谱都会了，所以你应该都可以。他说，如果你愿意沉淀下来1到2年，他说你考我们学校的指挥部，你一定会上。你看到没有？
1: 嗯，
0: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国外，我现在讲的事情是1984年哦，你看，
1: 嗯，
0: 几乎是31年前，国外的老师他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的，而且如果你这一科不是好，他们帮你找到你其他的可能性。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去等什么1年半到2年的时间，我直接就想要上，我直接想要直接升大学念 Cooper Union 这个学校。所以后来我有跟我的英文老师说，我说哇老师，我真是很感动，我还抱在一起然后哭，我说哇很激动，我说老师谢谢你还这么看好我，可是我说我真的很想要 pursue我的艺术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可能会把音乐放下来，是这样。
1: 嗯，那这次其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决定哈，一方面跟父母那边的话有一个博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己内心上也会有一个细微的变化，但最终呢其实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对吧？考入了你比较喜欢的艺术设计系。
0: 当然了，而且那时候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妈妈有陪我去看过这个艺术学校，她看到那个教室里面全部是颜料，你知道，然后那个脏，我妈妈还在那个学校吐口水，我妈说这什么东西，这什么学校啊，这么脏，校花里面的学校吗？然后我爸爸当时就说啊，全额奖学金，学校不是应该付学费吗？不要钱的肯定很烂。就他们，然后他们，而且很多朋友跟他们说，学艺术这么是疯子，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对。那这个学校他虽然不收学费，但是他必须缴一个，我记得当时要缴一个150块美金的注册费。
1: 嗯哼，
0: 我爸爸就是不肯帮我出这个钱，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没办法注册的话，我就。

0: 就等于要放弃我的这个名额了。然后距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有钱嘛，我就跟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缴这个注册费。后来不得不，我还是跟我爸爸沟通，我想说，我不能这样一直逃避，你知道吗？我必须面对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这真的是我最热爱的一个领域，求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证明我可以在绘画上面有一点点，你知道，突破跟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求求你，你知道，我说哪怕是一年两年都好，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念这个学校。我说如果我念了真的不行，我说我愿意放弃，我就回到音乐，你要我念个音乐。后来我爸爸才融化了，你知道，我想说父母还是爱子女的，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所以他当时就说好，那我就让你试试看你念看。
1: 其实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去证明，但是在申请耶鲁大学艺术系研究生遭到拒绝之后，那段时间其实你应该算是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期，应该是稍微有点低谷的感觉了哈。
0: 对对对，然后我过去啊，一直以来大家都问我说，哎呀，徐佳蕊，你的研究所现在是哪一所啊？或者是说你在美国念什么学校啊？我都知道我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研究所啊，我从来没有。然后人家就会说，哦哇，你研究所申请是哥大？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他说你申请就申请上？我说对啊，我很厉害啊。我从来都没有告诉别人说，我是被耶鲁大学这个 reject 他们否定掉的这个学生，因为对我来讲是连续我人生最大的耻辱啊。
1: 嗯。
0: 我大概到9年前、10年前吧，2005左右，我可能在10年前左右，我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跟大家说这个。而且说了一次之后，当场我还大哭。你想，我现在我大概40岁，我才能面对。对，可是真正把它很完整的写出来，真的是这一次在这个书里面。因为你知道，你要想哦，我最热爱的是艺术，然后为了证明给我父母看，我可以做到，我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的学校。那在这个学校大学苏菲优念，我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一路来成绩都到大二大三，我都是很好的。那当然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学校推荐我到耶鲁大学去上一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的课程，这是一个8个礼拜的课程，学费非常高，可是也是学校帮我们付的，是免学费的。那我当时在我的这个大学里面，我竞争一路以来竞争哦，我跟很多个同学竞争，到了最后学校推派2个名额，我们的作品送到耶鲁大学去，最后耶鲁大学选了我，你知道，我简直是我这个大学的冠军的库菲院冠军，然后我就带着些荣耀跟老师对我的期待，我就到耶鲁大学去上了暑期班。可是没有想到，我一上暑期班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的作品就被耶鲁大学他们的教授否定了。他们看到我作品，觉得非常非常肤浅，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没有内涵。那他们就说啊，我说你说什么？我简直不能接受。我说怎么可能？我努力了3年就是要来你们这里，你怎么会说我的作品没有内涵呢？他们就说，如果你要留下来在这个暑期班里面的话，你最好打掉重练，从零开始。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简直累积了3年大学的基础，你知道，我练这一身好功夫来这里，就你叫我打掉重练。所以我一开始，我本来要离开这个暑期班的，这个夏令营的，可想了一个晚上，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就觉得说，好，你们如果觉得我不够好，那我要面对我要知道到底哪里不好，就让我自己来，踏上这个探索的旅程。接下来的这个8个礼拜，这个暑期班的过程中，我就好仿佛好像是一个从来不会画画的小孩子一样，我就把自己的武功全部打掉重练。以前用右手拿笔，我就用左手拿笔；以前最爱用的颜色调色板，我全部否定掉。你知道，以前画来最会画的、最熟悉的笔触，我全部都不用了。我就想说，好，我就当作我从来不会画画，我看看你们到底要教我什么。那这个旅途，重新寻找自我、探索的旅程非常非常长。它不是就是一天可以完成，2天可以完成，也不是8个礼拜暑期班可以完成的。所以等到暑期班结束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旅途上。那这个旅途就像一个黑黑暗暗的隧道一样，我才踏进去，完蛋了，暑期班已经结束了，我前面看不到尽头，回头一看，我离入口又已经很远了。那我该怎么办？当然要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一个人慢慢慢慢一步步往前走。那我记得等到我大四，刚刚开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就已经转变了，就是我踏上个人这个探索旅程的这个途中，我的画就变得乌漆嘛黑，黑漆嘛啦。因为我要从一个很会画画到不会画画，结果我的颜色用的非常非常鲜艳，我想画什么都能画。就接下来呢，我就画成就是很抽象的，一坨一坨黑黑的。因为我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要否定这一切。
1: 然后非常感谢金璐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区，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

0: 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7: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7: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9: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 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9: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会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初检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王旦见贤。
0: 宋真宗年间，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0,000大军南下，前锋已到澶州，直逼宋都开封。副宰相王钦若暗地里劝真宗逃跑，宋真宗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0: 寇爱卿，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1: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0: 那爱卿以为如何？
1: 陛下如果弃城南逃，必将导致人心崩溃，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国家难保。陛下，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0: 可辽军强大，万一
1: 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
2: 众人相互交换眼色，真宗也略显犹豫。
1: 只要陛下亲征澶州，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0: 那好，就依爱卿之意，明日我们就开拔。
2: 宋真宗亲征，寇准随行，守卫澶州的宋军备受鼓舞，士气高涨。
0: 爱卿，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但要求割让土地，万万不可。如果要点钱财，可以答应他们。
1: 陛下，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们钱财？
0: 爱卿，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草笠，
3: 在。
1: 陛下，
0: 你去辽营谈判，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
3: 遵旨。
2: 草笠领命走出大帐，寇准紧跟着追了上去。
1: 哎，你听着，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0: 澶州之战多亏寇爱卿有勇有谋，虽然我们损失了10万两银、20万匹绢，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达到暂时休兵，为我大宋从长计议赢得时间，爱卿真是功不可没呀。
1: 臣愿为陛下为大宋江山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2: 皇上对寇准大加赞赏，副宰相王钦若则不以为然。
4: 陛下如此器重寇准，莫非因他有功于社稷吗？澶州一役，诸侯有以为耻，而陛下翻译为寇准功不可没，臣实在是不明白。
0: 这是何故啊？
4: 陛下贵为天子，凡与外夷做城下之盟，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澶州之役犹如赌博，寇准劝陛下您亲征，就是把陛下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啊！幸亏陛下洪福齐天，才得以无事啊。
2: 回想起澶州战场的情景，真宗不免有些后怕，心中五味杂陈。
0: 朕知道了。
5: 由于受王钦若等小人谗言，不久宋真宗将寇准罢相。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为相，寇准任枢密使。王旦字子明，太平兴国5年进士，出身德范高超的仕宦之家，度量非常大，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且宅心仁厚，正直无私，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王旦与寇准系同年进士，同朝共事多年。
2: 深夜，王旦正在书房内挥笔处理公务，但见王夫人手端热茶，轻轻地走了过来。
6: 老爷辛苦了，喝杯茶吧。
7: 多谢夫人。
6: 老爷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王旦经常为了民生疾苦呈报奏折，通宵达旦。
1: 天已微亮，在王府厨房，丫鬟小翠备好了热汤，准备给王大人送去。
2: 小翠，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3: 炖好了，夫人。
2: 快给老爷端去，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快去吧。
3: 是，夫人。老爷，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1: 一挥胳膊，热汤洒在了王旦的衣服上。
3: 老爷，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
4: 啊，不要紧，不要紧，有没有烫到你？
3: 没有。
4: 啊，别害怕，烫到哪儿了？
3: 没有，老爷。老爷，您等一下，我这去给您拿套衣服换上。
4: 嗯。啊，好，我上朝了。
2: 小翠，怎么了？
3: 夫人，老爷真是好人，我刚才不小心把汤溅到老爷身上，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还问我烫着没有。老爷身为宰相，可对我们下人也是那样的和气。
2: 是啊，我陪老爷这么多年，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1: 在皇宫大殿内，宋高宗和大臣们共商国事。
5: 又有人上奏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部下谋划兵变的事情了，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6: 这
1: 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
5: 怎么，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1: 皇上话音刚落，寇准站了出来。
7: 陛下，臣听说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训练骑兵过于严厉，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而险些送命，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应该立刻解除兵权，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以示皇威。
5: 王爱卿以为如何？
7: 陛下，张敏奉旨训兵，虽方法不当，但微臣认为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那么今后别的将帅就无法带兵了，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就会震动京城，引起不安和恐慌。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枢密使，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事情就会平息了。
5: 爱卿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意，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难得的好宰相啊，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是王旦。寇爱卿有话要讲。
7: 回陛下，臣以为如此处理实在不妥，治理国家应该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能总是迁就妥协。王大人做事有妇人之仁，过于谨慎，不够气魄。
5: 朕以为王爱卿说的更有道理，这件事情就按王爱卿说的定了吧。
1: 在皇宫的御书房，真宗端坐，王旦前来参拜。
7: 微臣给陛下请安。
5: 爱卿请起。
7: 啊，谢陛下。
5: 爱卿不必拘礼，坐下说话吧。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7: 谢陛下惦念，臣身体还好。
5: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真是辛苦了。
7: 陛下，这都是臣分内之事，臣愿意为朝廷效力，为大宋江山尽臣微薄之力。
5: 朕有一事不明。
7: 陛下请讲。
5: 寇准总是批评你，专说你的短处，还处处和你作对，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寇准，这是为什么？
7: 臣蒙陛下恩遇，久参国政，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失误必然很多，但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

0: 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却能不顾我的官位比他大，直陈我的不足，对皇上无所隐瞒，这就更加看出他的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1: 人们都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0: 谢陛下赞赏，臣以为寇准办事公正，文武双全，可做安邦定国之才，足以为陛下担起重责大任。
1: 寇准的确是个直言善谏的忠臣，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更是我大宋的福分啊。
0: 陛下过奖，微臣谨记陛下恩泽，任贤去邪，在所不辞。
2: 在中书府内，一位官员手拿公文，一脸兴奋地来找王旦。
3: 大人，您看，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2: 王旦接过枢密院公文，只见那异信明显的盖颠倒了。
3: 大人，上次咱们中书省让寇准可害惨了，这么多人被降职处分不说，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本。
0: 嗯，万万不可。当初大家被责罚时，心里一定不舒服。你们说说看，枢密院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4: 当然不对。
0: 是啊，枢密院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就不要学他们，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3: 可是大人，就这么便宜他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啊，大人，你没看他们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0: 此言差矣，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才不会受外人欺侮，这也是一种智慧。在朝为官，更要以和为贵，何况寇大人向来以黎民百姓和朝廷利益为重，能监督我们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3: 是是。
2: 在枢密院，寇准正忙于公务，一位士官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5: 大人，
3: 大人，
5: 何事惊慌啊？
3: 您快看。
2: 打开一看，公文右侧用红笔写道：不合诏令格式，请更正字样。寇准想起了一件往事。
6: 寇爱卿，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7: 陛下，微臣以为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之事并非小事，因为中书省乃国家重要机关，如果做事不认真，那么今后上行下效，必然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微臣以为此事王宰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责罚，那么就难以服众。
6: 爱卿暂且退下，朕会着令查处此事。
3: 啊，大人，您怎么了？
7: 我真是老糊涂了。上月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我上奏皇上，王旦因此被皇上责罚。这回我一时疏忽犯了同样错误，没想到王旦没有上奏皇上，而是命人送回更正，竟如此大度。惭愧呀。
2: 在朝廷大殿的外面，正等候上早朝的寇准与王旦碰面了。
3: 王大人，这次的事多亏您不计前嫌，我才没被皇上责罚。我虽然与您同年考上进士，您有如此大的度量，我真是万分惭愧。
0: 寇大人不必客气，朝中每日事务繁多，小的疏忽在所难免，今后注意就是了。
3: 是。
8: 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容人所不能容、行人所不能行的从容大度宰相。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曾私下拜托王旦能再度推荐提拔他。
2: 深夜时分，寇准在王旦家门前忐忑地来回踱步，最终他下定决心叩响了王府大门的门环。
7: 这次朝廷用人的事，还望王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9: 寇大人，难道将军宰相这样的职位也可以求得来？
7: 寇准并非贪图功名富贵之人，你我共事多年，你应该了解寇准的为人。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寇准只想为国家社稷排忧解难，别无他求。
9: 您的请求老夫无能为力，用人之事相信陛下自会考虑，您请回吧。来人，送客。
5: 告辞。
8: 王旦拒绝寇准私下请求，令寇准感到十分惭愧。天禧元年初秋，王旦积劳成疾，真宗派遣内侍问候，并亲赐御药，又赐金500两。然而王旦并未接受皇上的厚重馈赠。
10: 爱卿怎么病得如此严重？朕再派太医给你看看吧。
5: 陛下不必费心了，臣已时日不多了。
10: 爱卿，朕要将大事托付给你，可爱卿却病成这个样子，万一你的病好不了，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
5: 知臣莫若君，陛下您心里是否已经有数了？
10: 爱卿，你看张勇如何？那朕问你，马亮呢？爱卿，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5: 以微臣愚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
2: 听了这话，宋真宗眉头紧皱，他想起一件事来。
10: 好了，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明天再说吧。
11: 陛下，陛下，现在讨论的事情攸关人民的安危，假如今天不讨论完，很可能就会有人饿死，所以微臣请陛下今天务必要讨论完，陛下要不答应，微臣就长跪不起。
10: 寇准性刚量侠，且常说轻短处，可卿何故一再举荐？还是说说别人吧。
9: 寇准刚正不阿，忠君爱民，如今天下浮夸之风弥漫，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帮助陛下匡正辅佐，所以臣以为寇准最合适。对他人能否胜任宰相之职，臣不好判断。
10: 爱卿，先回去好好养病吧。
5: 遵旨。
10: 爱卿免礼。
5: 谢陛下体谅。
10: 快送宰相回府。
2: 皇宫内，得到提拔的寇准拜谢真宗。
7: 微臣感谢陛下知遇提拔，微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0: 寇爱卿，你还是感谢王旦吧。
7: 王大人，
10: 他曾多次跟朕提起你，认为你刚直忠正，能担大任，请求朕提拔你。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做同平章事，都是王旦为你举荐的。
7: 这王大人，王大人，
8: 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终于再度成为宋朝贤相。王旦向朝廷推荐人才，总是不露痕迹，让对方没有察觉，也不会邀功。微相十余年，见贤举才，知人善用，为国为民真诚无私，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他从容大度的风范流芳千古。
1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

0: 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五一村依托庭院经济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我市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年爱国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福贤镇五一村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青绿繁茂，一串串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立足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村民致富园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朝天椒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种植。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自2022年起，五一村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村民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有152户农户加入特色种植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福贤镇五一村党务专干戴海娟：
1: 就从22年开始到26年，我们庭院经济继续发展4年了。然后，经过村里的带动吧，那个现在目前我们村发展152户，接近我们现在全村的一半总数。
0: 据了解，今年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村党支部步伐，坚持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了钱袋子。村民张丽丽就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种植朝天椒，积累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收成稳定，收益十分可观。福贤镇五一村村民张丽丽：
2: 那个以前种的土豆和苞米收入不算太好，现在呢，村干部领着我们，种辣椒种了三年的收入，一年每年都能收入5000多块钱。
0: 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地块，实现了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微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福贤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华：
3: 我们还要做好产销对接，打通销售渠道，把小庭院做成富民的大产业，持续增加老百姓增收。
4: 8月13号，一群身着素净衣衫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者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
5: 初秋的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庄重。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铿锵有力的入团宣誓誓词。响亮的誓言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氛围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烈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革命历程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认真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小心翼翼地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认真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清扫、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 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王浩：
6: 今天我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此次活动，在回望烈士

0: 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编排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情节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家风。此次惠民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2: 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转多云、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明显，市民需要注意适时调整衣装。
3: 据气象部门介绍，1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16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28到18摄氏度。17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19摄氏度。18号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7到18摄氏度。19号多云，气温29到21摄氏度。20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29到21摄氏度。21号小雨转多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31到21摄氏度。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明显。由于高温与降水交替出现，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无雨晴好时段，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同时合理安排农事作业，避开降雨时段开展农事操作。
2: 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活动中，相关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意义和发展意义。针对全镇土地研包专项工作，本次培训明确提出四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并强调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随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法律法规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此次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新华网，8月11号，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15/55规划教材新书正式发布。本轮191种行业规划教材历经2年的系统谋划与精心组织，是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15/55规划教材首批建设成果。教材编写汇聚了全国6000余名专家，既包括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等领衔主干教材主编，又吸纳了资深教师、临床专家、技术骨干等加入编委会，构建了高水平编写梯队。同时坚持数字化赋能，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同步双轨进行建设。生活小常识。

0: 冷冻食品解冻，盐水是不错的选择。将食材浸入盐水中，可以加速冰层融化，提升解冻效率。相较于清水浸泡，盐水解冻更利于锁住食材原汁原味，减少营养流失，相当于为冷冻食品开启了一条快速又保鲜的解冻通道，让烹饪更加高效。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一个时间呢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辽南街道团结社区，为丰富呢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呢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了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儿的文艺盛宴。演出的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的编排涵盖了歌曲的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的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的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贴近情节呢也是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的家风。那此次惠民演出呢，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的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下一步呢，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和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初心，我是青年志愿者以实践致敬英雄。8月13号，一群呢身着呢肃静服装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那初秋的烈士陵园是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呢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呢铿锵有力的入团誓言，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环境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这种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史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的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历史革命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呢，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认真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扫墓，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践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料福仙镇五一村方寸庭院种辣椒，那铺就了乡村的致富路。眼下福仙镇五一村的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那么青绿繁茂，一串串的饱满的辣椒呢是缀满了枝头，勾勒出一幅呢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呢立足呢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的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呢村民的致富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那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呢，朝天椒是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的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的种植。那为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自2022年起呢，五一村的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了村民的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呢也主动的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呢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经有152户的农户加入了特色种植的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0: 那据了解呢，今年呢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呢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这个庭院的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呢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呢这个村支部的步伐，那么村党支部的步伐，坚持呢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钱袋子。村民张丽丽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呢种植朝天椒，累计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呢收成稳定，收益呢也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小小的朝天椒既是增收的产业，也是呢美观的景致。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的零散地块，彻底改变了庭院空地闲置荒芜的面貌，实现了村容的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

0: 家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卢氏书院违法经营已被关停，那赖某明等三人虐待学生被刑拘。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较早的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卢氏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呢线索的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排查等工作。那调查呢，调查组经调查后发布了如下通报。赖某明1968年3月出生，户籍地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雨林街道。2002年呢，因为呢这个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那经查，卢氏书院呢未依法办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呢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七盘河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民营企业，实控人为当地村民张某某转租，面积共306.1亩，其业务呢主要依赖于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6家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主要是从事呢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招生呢辅助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和教育咨询服务等。
1: 那么依据查明的事实，卢氏书院的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的培训，目前呢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呢已经全部的返回。经调查取证，卢氏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呢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呢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呢，公安机关呢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相关的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卢氏书院呢一案也暴露出新昌县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缺位等问题，当地表示呢将汲取呢教训，全面整改整治，并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呢，新昌县将加快推进案件侦办，举一反三开展排查，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美白吗？当心引发激素脸。那么近日呢，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皮肤啊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呢，却发现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的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表示，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最近呢这两三个月呢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一款产品，效果呢非常好，所以他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用这产品，就突然间发现整个脸到处泛红，包括那种红色发炎的小痘痘、小脓疮，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还有激素。那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子等问题，重新的涂抹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呢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 那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也表示，停药之你如果说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像非常的灼热呀、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瘙痒等等的一些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这些症状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可能反跳戒断呢所引起的一种这种症状，它是一个组合。那么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表示，他说在我们医院的面部这个偏专病里面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这护肤产品了。
0: 那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那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相关功能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正规的产品，同时要警惕商家呢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那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表示，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无非而一些呢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个宣称，比如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某些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都要呢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知。那么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其实激素脸在这个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又在哪里呢？田燕也表示，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是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呢是指长期使用的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呢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以后，原有的皮肤呢就会复发加重，从而呢迫使患者再次使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那专家介绍，激素脸呢在皮肤科的门诊上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呢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个非法的添加糖皮这个激素的护肤产品。
1: 田燕也表示，一类是面部反复的有皮肤病，他为了治疗这种疾病，长期的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是含有这个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了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啦，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自行的外用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特效神奇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使面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专家呢也告诉记者，外用糖皮质激素呢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可涂抹于皮肤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短期使用呢它是可以快速抗炎止痒的，但如果说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胡勇也表示，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临床医生来帮助患者去把关的，并不是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
0: 那么田燕也说，激素依赖性皮炎呢，可以使用这个，可以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出现皮肤的这个 肺薄啊，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像痤疮一类的疹子，再可以呢就出现一些呢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问题。那么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也表示，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会刺激血管扩张，那么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呢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这种呢被抑制性的炎症呢不用激素以后又会出现，而且呢出现的会更猛烈。那记者了解到，激素脸是一种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这类患者呢又该如何应对呢？田燕表示，如果确诊应该是停止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呢添加呢糖皮质激素的产品要停用，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这样的人群呢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也可以做好防晒。此外呢，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的这个护肤基础上，还可以呢前往正规的医院机构，借助医疗手段干预呢色素啊这种色素斑的问题，同时呢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啊形成原因比较复杂的色素的这个斑点儿，比如说这个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那么医学治疗呢依然是比较困难棘手，而且呢是很难完全根除的。
1: 田燕也表示呢，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这种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光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颖的激光的治疗技术，比方说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皮秒等等，这些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到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黄褐斑，那目前的治疗方法呢依然是非常的棘手，激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的技术，但是也不能说用于治疗黄褐斑，它也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色素都是万能的。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九七九，帮你办。

听众朋友，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呢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一些民生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金凤格格见着蒋伯方，当面许亲呐、啊，愿以身相许，弄得飞天玉壶蒋五爷十分尴尬。咱们说了，就他心里的活动，蒋伯方愿意，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他又不能愿意，这心情十分矛盾。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赶紧躲开，理一理自己的头绪。蒋五爷这次站起来，姑娘，我要告辞了，我前边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恕不奉陪。你给我坐下，我话还没说完呢，改日再谈，告辞了。蒋伯方毅然的把门拉开，到了院里。到院里蒙灯转向，他来的那会儿呢，有人搀扶他，有人引路。等要离开这个地方，没人管他了，连东西南北他都找不着了，因此到了院里他迟疑了一下，奔哪个方向走。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凤格格急眼了，把外衣就闪掉了，一伸手在床头上把宝剑拽出来，擦亮亮亮亮亮，提宝剑就撵到院里了，你给我站住。五爷回头一看，呀，这干嘛？怎么动五八超了？再看金凤格格用宝剑一点，蒋伯方真是给脸不要脸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怎么？我说了半天，你全当了耳边风了？以我的身份，以我的长相和我的地位，难道不配做你的夫人吗？你好个无情无义的人呐、啊！闹了半天，你是块木头疙瘩，像你这种人留着还有什么用？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倒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哎，姑娘，容我三思，以后再答复。不行，必须现在答复。我无法答复。你不答复，你招宝剑吧，你走不了。唰就一宝剑，蒋伯方一看呢，这宝剑真开刃了，这是，这给我了上还真受不了，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金凤格格接二连三唰唰唰又是几剑，但是他想碰蒋伯方那谈何容易，蒋伯方跟他伸手他一百个也白给，但是五爷不能还手，只好左躲右闪。姑娘，姑娘，你听我说，我不听你不答复，我就要你的命！唰唰唰唰唰。后来把五爷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心说我呀上房吧，爱跑哪儿就是哪儿，离你远点是最好。想到这，蒋伯方是飞身上房，穿房越脊，他打算跑。他真就没想到这金凤格格也会上房，不但会上房，也不用梯子，脚尖点地飞身行，穿上房脊，在后头就撵他。这回这王府可热闹了，满房坡上跑活人的，嗖嗖嗖嗖嗖。蒋五爷心想，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呀、啊。我找我三哥圣婴去，见着他叫他赶紧给我解围呀、啊。这知道什么事儿啊，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没想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居然能遇上这样的事儿。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几句。这个意识啊，这儿民族不同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好几十个民族，这个汉族呢 自封为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一张嘴，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来讲，这是一种优越，其他的国家没法比拟。但这五千年的文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也是个大包袱。这大包袱才沉呢，把人压得趴那都起不来。但是相反的，少数民族这包袱就不那么沉，处理事情、办一些事儿，也没那么些顾忌。有些民族性情直率，我心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恨就是恨，爱就是爱，大胆的去恨，大胆的去爱，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大汉民族则不然，有时候心里想的是东，嘴说的是西，明愿意，嘴里说还不愿意，总是那么扭扭捏捏，瞻前顾后，摇摇摆摆，令人猜不透摸不着。这也是五千年遗留下来的弊病。毛泽东同志说过这么句话，一张白纸能画最好的图画，这话说的太正确。一张白纸拿过来画画，想怎么画怎么画，画出来肯定好看。相反，这张白纸上全是画，想重新作画，再把它蹭掉抹掉，这么修改那么修改，费的这个劲比前者要差得多得多。正因为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留下的弊病比较多，人们顾虑多，所以办事就比较难，就不像人家这种少数民族那么坦荡，那么直率。蒋伯方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他跳不出去，明明心里头喜欢，明明愿意，还得违心说不愿意，所以弄得才十分尴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金凤格格气急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蒋伯方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你上哪去我追你到哪。蒋伯方根本就不站住，肉肉肉肉，这样跑的时间可不短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跑到哪儿来了。跑着跑着，看眼前一道高墙，蒋伯方脚尖点地，鸣身撑窜上去了，双腿一飘，跳到墙里边了。哎，也不是因为这个墙高啊，还是什么原因，金凤格格的声音消失了，没追来。蒋伯方在墙根等了一会儿，听了听没动静了，心说丫头，你这功夫毕竟是不行啊。阿弥陀佛啊，总算把他摆脱掉了。我得回去找我三哥。他这阵心平静下来，闪目观瞧，一瞅这什么地方，还没离开神力王府，见眼前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殿阁重重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哦，还没出王府，真够大的，我得找着门去找我三哥去。就这样，他就往前走，胡了巴涂走来走去，走到一所住处，见灯光晃动，传出来说话的声音，他瞅着非常眼生，没来过这个地方。蒋伯方灭族前宗上了台阶，趴到窗户台外头，这窗户纸啊已经都坏了，上的有许多窟窿，因此蒋五爷往里看，看得十分清楚，他闭住呼吸，闪目往里观瞧。这屋里的摆设很素雅，但也不失为高贵呀。床铺、桌椅、地毯应有尽有，在正座上坐着个女人，借灯光一看， 这个女人眉施烟粉，穿的衣服倒也华丽。看了看五官貌相，这个女人长得也挺年轻，也十分俊美。她不知是干什么的。再一看，在面前跪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就在那跪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着一块。这大坨能有300多斤，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借着灯光一照，闪闪反光。脑门子上受的戒，身披袈裟，倒挂如意钩，在这个女人面前跪着。两个人正说话，以蒋五爷的身份，本来不愿意偷听。偷听别人的谈话，这缺德这玩意儿。但今天晚上情况特殊，五爷不知这什么地方，打算听他们说些什么呢？万一对自己有帮助的呢，好迅速离开这地儿。因此呢，他就注意听了几句，他一听就把他吸引住了。就听这女人说，那我就谢谢你了，事成之后我一定有重赏。哎，娘娘您何必如此客气，我是您的奴才，我理应当为主子效力啊。说着话，在那大肥袖子里头一伸手，掏出一只精致的小盒。蒋伯方一看，那小盒不大，四角包的肯定是黄金，闪闪发光。就见这大和尚轻轻地把小盒盖周开了，往前一闭，请娘娘千岁过目。这个女人一哈腰啊，把这小盒接过来了，先用鼻子闻了闻，嗯，倒是清香扑鼻。是啊，娘娘放心，你就找来行家里手，他也不能知道这里边有毒药。蒋伯方一听是毒药，这什么意思？所以就把他吸引住了。就听这个女人说，好吧，但愿苍天保佑，菩萨保佑，此事要办成了，我不但重重的赏你，我也算给死去的人报了仇来。女人抽抽搭搭哭了。和尚在这劝，娘娘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啊，这也是天命啊，我佛慈悲，保佑一切善良的人，娘娘千岁您放心吧，此事万无一失啊，将来您不但出了气报了仇了，您还能总揽大权呢，到那时奴才我也跟着沾您的光了。好吧，你再给我说说这药叫什么名？长寿丹。喝下去之后真露不出什么破绽吗？阿弥陀佛，娘娘放心，一点破绽也露不出来。不到3七21天，这人不能死，到21天是准死无疑。死了以后，你就找什么大夫来检验，你叫什么高手来看，也看不出毛病来，就是自然死亡。哦，那好吧，对你我就十分相信了。那你先退下去，你先在喇嘛庙等我的信儿，我现在马上就着手。娘娘千万谨慎啊，皇上非常聪明啊，一旦叫他看出破绽那就麻烦了。但是我说的破绽不是只要说的，就是您的言语举止千万要稳重。我明白了，你下去。是是是是，奴才告退。大和尚站起来，灯影一晃，和尚消失了。就见这个女人拿着小盒 转悠来转悠去，转悠了一会儿，最后一咬牙一瞪眼，哼，这也是事情把我逼的，都逼到这个地步，也不能下此毒手。来人呐！一喊，从外边进来两名宫女，娘娘，娘娘，你们马上到东暖阁去一趟，请示陛下，请陛下到我这儿来一趟，就说我有主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事情向他说。如果他不来，别说他后悔，可就晚了。是，那陛下要不来，不来不行，非请他来不可。那好吧，俩宫女出去了。蒋伯方到现在才明白，闹了半天自己啊离开了审理王府，脚下待着个地是皇宫大内，怪不墙那么高呢。哦，审理王府离着皇宫不远呢、啊。刚才让那金凤格格把我追懵了，也没变方向，你这糟糕不糟糕？但是蒋伯方又一琢磨，刚才这怎么回事啊？这女人是娘娘，什么娘娘？她指这皇上肯定是康熙皇帝了，怎么用这粒药要害死康熙皇帝？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没听错，这里边有阴谋诡计，哎，叫自己赶上了。蒋伯方一琢磨，这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完全转身一走啊，就知道没发生这种事儿。但又一想，不行，康熙皇帝有道的明君，旷世的英主，我不是听一个人说，有这样的好皇帝，国家才可以太平，老百姓可以幸福生活，没有，国家就得乱。难道说我眼见他被害，我闻也不闻，管也不管，那样合适吗？又一想，不行，我必须得看看水落石出，我瞅瞅究竟这怎么回事。蒋伯爷想到这就没动地儿，等啊等啊等啊，时间不大，那俩宫女回来了，满脸陪笑，娘娘给您道喜了。一开始万岁爷说公务甚忙，不打算来，后来呢我们反复的一讲，万岁爷点了头了，马上就起驾，说起驾就是奔这儿来。哦，这娘娘点了点头，好吧，来人呐，快点收拾房间。他把那小盒先藏起来，这屋里就收拾了，皇上来了能一般般的吗？十几个人等收拾完了，时间不大，康熙皇帝到了。康熙皇帝穿着一身便装，有太监有宫女陪着来到这个房间。蒋伯方仔细观看呀，康熙皇帝岁数不大呀，能有30，长得是堂堂一表，宽脑门，尖下颏，两撇小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有点深眼窝子。因为他是皇帝陛下，那个身份在那摆着呢，所以他的举止跟常人不同，不怒而自威呀。他这一进屋，其他的人全都跪下了，不敢仰视。就那个娘娘也赶紧跪倒迎接万岁爷。康熙那脸沉着，微微把头一摆，免了。这娘娘才站起来，请皇上居中而坐。康熙皇帝看了看这屋，摇了摇头，轻轻的叹息了一声，是无限感慨呀。坐下吧，谢主隆恩。这娘娘坐到侧座，然后 冲手下人一摆手，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房门关闭。蒋伯方闭住呼吸就听着，万岁爷，知道您很忙，有一线之路也不敢打扰，今天把您请来我非常高兴。哎，爱妃呀，朕实在事出无奈呀，冷落了你呀，我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呢，暂时忍耐几天，等到3月15英雄大会结束之后，朕刷一道圣旨，再让你回宫吧。
3: 多谢万岁爷。
2: 说着这娘娘哭了，屋没外人啊，她撒娇一头扎到皇上怀里头了。蒋伯方赶紧把眼闭上，心说这不能看，看这玩意儿缺德，这玩意儿是摘耳朵听着。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都听糊涂了，这干嘛呀？这里头怎么回事啊？这就叫不巧不生书，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昆仑侠圣婴金头狐贾明发生那些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在每天都有自己的经历，那康熙皇帝来说也不例外。前者咱们说过一段书，说的是德王包庇自己的兄弟德海陷害茂州知府王朝文，刑部大衙

0: 会六堂，折腾了个乌烟瘴气，最后查了个水落石出，全在德王身上。这德王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干尽了坏事，让康熙皇帝知道了，因此降旨将他削职为民，闭门思过。德王呢还不甘心，又勾结江洋大盗，想要继续谋害神力王，结果被圣婴等人想方设法救了神力王。康熙皇帝得知之后，马上派500军队去抄德王府，抓德王去。德王一害怕，畏罪自杀了，他死了。这个娘娘是谁？就是德王的女儿。为什么说德王专横跋扈？那势力那么大呀，全靠他女儿。女儿陪王伴驾，皇上加封德贵妃。这德贵妃呀，那可红得发紫啊！这德王就仰仗这姑娘，想怎么干怎么干。现在德王一死，真相大白，德妃也受了株连了。康熙皇帝十分英明啊，心说：“嘿，哎呀，德王之所以这么干，跟德贵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对德贵妃也冷落了。”刷了一道圣旨，把他打入冷宫，这地儿就属于冷宫。这冷宫不是四外拿兵镇着，要不地下室，要不地闷子，不那样。你听这名冷宫就是冷落的意思，其实也不错，跟当初不太一样，比老百姓的地儿也强得多得多，比那五星级宾馆也不差到哪儿去。就是皇上不亲近他了，不搭理他了，所以这地方叫冷宫。说实在的，康熙皇帝发自内心很爱这德贵妃，要不见他能受宠吗？一怒之间做了这个决定了。但有时候康熙皇帝心里挺难过，哎呀，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他也想过三过五，这气儿顺过来。德贵妃呢有所悔悟，那么再发一道旨意，让他回贵妃的宫。他心里也是在想着的时候，他做梦没想到这德贵妃呀不是个好东西。他爹死了，他被打入冷宫，他就恨上康熙皇帝了。哼，心说真是龙颜无恩呐！我陪着你睡觉。我爹爹犯了什么错，你把他逼死，我一定要给我爹报仇雪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德妃娘娘恨透了康熙皇帝，他就认为着我爹德王为你立下汗马功劳，诛鳌拜，平定四外的匪患，消灭你的对立面，都是我爹暴打前敌冲锋陷阵。虽然他高居王位，那是功劳换来的，而且呢把我还许配给你陪王伴驾，你怎么就龙眼无恩呢？就为了王朝文这个小小的案件，你呀、六亲都不认了，把我爹逼死了，把我打入冷宫，你这个人太冷酷无情了，我再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得给我爹报仇，我也不打算活了，但是我得拉个垫背的，不把你给整死我死不瞑目。您看这个女人这胆子有多大呀，她跟那个和尚什么关系？就是蒋五爷看见跪在德妃面前那个高大的和尚，那是个喇嘛僧 黄衣主教的教主，是德王的心腹啊，德王从蒙古科尔沁带来的，因此跟德王的感情十分深厚。比如说平常念念经啊，做点佛事啊，都是这个大和尚主持，他的名字叫尼堪。德王死了之后，这尼堪也挺难过，有时候就掉眼泪。主子死了，靠山没了，他有一种失落感。德妃娘娘拿他就当亲人了，有时候烦就把他找来，说说心里的话。哎，长了两个人密谋策划，由这尼堪配制了长寿丹，这是一种毒药，花老了银子了。为什么说别露出痕迹来呢？你比方说八部断肠散给康熙皇帝吃了，一吃完了七窍流血，那一看就知道是中毒了，马上官司就得犯了，得不露出蛛丝马迹来。配的这种药这玩意儿挺厉害，人吃了得21天这人才能死，而且死的是非常自然，就等于是自然死亡。你说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说闹病就死了，这个事儿也不新鲜呢，你还检查不出来他中毒了，这都是他们密谋策划的，正好让蒋伯方给赶上。虽然这些内情蒋武也不知道，但是一看这个大概齐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德妃最后下定了决心了，把康熙请来了。这康熙皇帝对他挺怜悯，只是得赏罚分明。作为一国的君主，那么想到你爹犯了法了，你这当女儿的也有一定的责任，把你打入冷宫，让你反省，在别人的眼里看来也交代得过去，过些时再把你送回宫里去，再陪王伴驾恢复正常，这是康熙这么想的。康熙对他一往情深，不也能上冷宫来吗？你叫皇上来皇上就来呀，哪有那事儿？对他来讲也是破例。可德妃全没想这些，一看康熙皇帝来了，他假装撒娇，哭鼻涕淌眼泪，迷惑康熙。最后他说，陛下您太忙了，日理万机，可保重龙体呀。哎，事情就是多呀，只有卿理解我呀。陛下虽然我身居冷宫，我挂念着陛下呀，我特别找人给您配置了一副长寿丹。哦，长寿丹什么意思？这种药是一种神药，服下去之后精力充沛，延绵益寿啊，只有您才配吃这种药。是吗？这药谁给配制的？我特找黄衣主教大喇嘛尼堪给配制的。据他说，用36味精选的药材配制而成啊。陛下，不信您看看。说着把那小盒他拿出来，打开盒盖，跪着往上一递。康熙皇帝拿过来闻了闻，嗯，清香扑鼻，果然是好药。好吧，难为卿一片忠心呐。这样吧，等有了时间，朕再服用不迟。药，陛下不能再等。尼堪说了，这种药配好了，马上服用，立见功效。拖的时间一久了，药就有点失效了。陛下，您现在就服用了吧。说着把白水给倒来了， 他一再哄康熙皇帝吃，康熙皇帝做梦也想不到德妃对自己下毒手，因为他对德妃又爱，德妃一说这话他心就动了。哎，好吧，那朕就服用了，但愿此药发挥神力。康熙说着用两个手指头把这丹药拿起来了，像小手指肚大小，外表发黄，拿过之后比划比划就想往嘴里扔。蒋伯芳在窗户外头看得清清，五爷心说不好，你说这怎么办？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呀，不解康熙皇帝吃了就完了。蒋五爷也顾及不得许多了，也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地点了。蒋伯芳热血沸腾，抖丹田喊了一声，别吃，此药有毒，嗷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你想这什么地方？康熙皇帝思想上毫无准备，嗷一嗓子吓得他一哆嗦，长寿丹掉地上。康熙皇帝是豁然站起，什么人？正在这时，蒋五爷推门进了屋，来到屋里双膝跪倒，草民罪该万死，陛下您千万别怕，这药里边有毒。康熙皇帝哪见过这个呀，心说这谁？这是皇宫大内三尺禁地，怎么进来个生人啊？这卫队怎么保护他？这要刺王杀家，这还了得吗？康熙皇帝脸儿都灰了，颤抖着身体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陛下息怒，罪名蒋伯芳，我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送绰号飞天玉虎，我师兄是神镖将圣手昆仑侠圣婴啊。哦，这一提康熙皇帝想起来，哦，圣婴的师弟蒋伯芳听说过，神力王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哦，他就是蒋伯芳，但你也不应该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请示谁了？这是皇宫大内。皇上依然不高兴，蒋伯芳你可知罪，草民罪该万死，你怎么到这儿来的？陛下，要说我来是有原因的，是这么回事，你不说清了不行，皇上对你犯疑，这个事儿麻烦了。蒋伯芳就在神力王府吃酒，怎么喝多了，怎么睡觉，怎么遇上金凤格格，金凤格格怎么提亲，逼着自己慌不择路，误走此处，怎么样偷听的，怎么回事，一五一十都说了。康熙皇帝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气儿消了一半。哦，原来如此。好啊，蒋伯芳，你说的句句事实，陛下如此大事，罪民吓死也不敢胡说，不信您把尼堪那和尚抓来一审便知。对呀、啊、来人。侍卫从外边进来，一看屋里怎么多个人啊，侍卫吓得全跪下了，快到喇嘛庙把尼堪给我抓来，快。蒋伯芳就在那跪着，康熙皇帝倒背着双手，气得浑身直哆嗦。时间不大，把尼堪给逮来。这尼堪呢，脸儿也绿了。弥陀佛，陛下，你找我有事吗？尼堪，我且问你，你跟德妃，你们两个人怎样狼狈为奸？要陷害朕， 这长寿丹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实话，在脚底下把这粒丹药捡起来，这怎么回事？哟，倪堪吓得脖子冒冷风啊，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心说这怎么回事，露馅了，这么快就露馅了，这毛病出在哪儿啊，谁把我们出卖了？到了现在他不承认了，往上磕头，好像鸡千岁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大脑袋上磕出个小脑袋，冤枉啊，冤枉啊，陛下圣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药里头根本就没毒啊。嘿，凭你伶牙俐齿还能否认得了事实吗？哎，来人，把太医院的所有郎中给我找来。太医院专给皇族治病，那都有两下子，够博士的身份，全找来，跪倒了一大片，拿下去化验，此药究竟有毒无毒。把长寿丹解开了，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经过化验之后做了总结，来见皇上。陛下，此药果真有剧毒啊，幸好陛下没有服用，要服用之后可就晚了。这帮人全签字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看你还有何说，还不给我如实的讲来。打，把慎刑司给找来，慎刑司专门收拾他，把这和尚拖到院里，这顿揍打得狼哭鬼嚎，不说实话不行。招了，哎呀别打了，哎呀我招了，啪啪，哎呀说了，平行不过，把他拽上来了。再看和尚满身是伤，血肉模糊，陛下这不怪我呀，是德妃娘娘一手操办的，她逼着我这么办，我不得不这么办，我要不这么办我早就死了，陛下我是被逼无奈的。把药方经过全招认了。康熙皇帝一看，人证物证俱在，好，来啊，把这倪堪交给刑部凌迟处死。一句话定了个凌迟。这凌迟据说18刀360刀，不管多少刀吧，一刀一刀拉死，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不是罪大恶极者不用这种刑法。倪堪就得了这么个结果，皇上一句话画了句号了，他算彻底交代，再找这德妃没影了，把他给我抓来，这个贱人。找了半天最后才找着，闹了半天德妃一看大势已去，这还好得了，抽空他跑了，投井自杀。皇宫里也有井啊，他钻那里边去了，那还好得了，当打捞出来之后已经绝气身亡。皇上余怒未消，贬去他一切封号，拉到荒郊埋了就算了。那有身份，那属于贵妃娘娘，那死后得见陵寝，三亲六故都跟着沾光，这可好，什么光也没沾着，拉到荒郊野外，就像普通人一样埋了算了。当然这事情都很复杂，咱说书呢咱要简练。德妃也算交代了，通过这事儿之后，哎呦，康熙皇帝太感谢蒋伯方了，阴差阳错，蒋伯方要不是被金凤阁给撵的，慌不择路到不了这儿，到不了这儿遇不上这个事儿，朕早死多时了。因此康熙皇帝拉住蒋伯方的手，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 江伯方，你是朕的救命恩人呐，朕一定重重。

0: 人们还都没回来，可想而知还在十里王府。最后蒋伯房想，管他呢，我先得睡一会儿。哎，这脑仁怎么这么疼啊，蒙头大睡。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睡到太阳往西转了。神刀李刚把他叫起来，老五，老五，醒醒醒醒，你想连轴转吗？蒋伯房睁开眼睛，觉着身上是四肢无力。哎呀，四哥，什么时候又快黑了，好吗？八个人都叫不起你来，你这觉睡得可够香的，捞了本了。是啊，哎呀，简直把我累死了。蒋伯爷起来洗把脸，清醒过来了。四哥，我三哥他们没回来呀、啊，派人来找你，来了好几次了，你快去吧，神力王爷等着你呢。蒋伯爷想，快去吧。精神之后了，换了套衣服，骑着马赶奔神力王府。进屋一看，神力王居中而坐，昆仑侠圣婴、金头虎贾明、黄三太、圣魁、叶成龙等等等都在座。蒋伯房一进来，哇，屋里人全乐了。头一个金头大老虎贾明过来了，哎呀，我的五叔啊，我金五叔、银五叔、翡翠、钻石、宝贝五叔，我给你道喜了，你可露了大脸了。这一番话把蒋伯房说的蒙了门了。明儿，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
1: 哎呀，你装糊涂吧你！你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儿，你忘了？哎，
0: 神力王欠身离座，来到蒋伯房近前。蒋伯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本王表示歉意。金凤格格，我那孙女儿欺负你来的吧？哎，拎着宝剑把你追得到处跑，有这事儿？蒋伯房脸一红，明白，大概神力王都清楚，估计他不能这么问。哎，我蒋伯房啊，我那孙女儿惯坏了，不拘常理，女孩男性，而且知出知入，他有什么他就说什么。我这么跟你说吧，后来他见着我把这事儿也讲了，我把他狠狠的教训了一顿，一直把他说的直哭，后来他也认了错了。这个呢，你不要怪他啊，知当没发生这样的事情，本王我一时糊涂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也忘记祖宗的家法了，是不是呢？这事就知当没发生。来来，坐下坐下，心里别不痛快啊，见着本王别再不好意思，咱们还是一家人，放下小的咱说大的，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皇上对你不错呀，啊，今天早上起我进宫了，见着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十分高兴，把昨夜晚间发生的事情对本王全都讲了，你有救驾之功，皇上表示英雄会之后要重重加封你的官职啊。蒋伯房，从今以后你是平地一声雷呀、啊、你可太了不起了，连本王都替你高兴啊。这不我们正商议着，等到3月15英雄会之后，大家热烈向你祝贺呀。哦，蒋伯房这才明白，自己光顾了睡觉了，闹了半天这头都商量好了。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几句。就说这个金凤格格，此人的确女孩男性，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由于他这个性格这么决定的，所以他爱蒋伯房，他就直言不讳的就说出来了。那么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神力王对蒋伯房非常喜爱，特别喜欢。回去啊，就跟孙女说，就跟这金凤哥哥说，我认识个人，

0: 讲叫蒋伯方，人送绰号飞天玉虎。你看十三城总镖局那么多的人，我唯独最喜欢最敬重的就这姓蒋的小伙子，不仅人样的好，人品端正，而且武艺超群。我说你呀，你将来要找这么个男人呢，那就是修来的，没这么合适的。哎，只可叹呐，满汉不能通婚，这个祖宗的遗训任何人不能违背。沈烈王是这么说的，可这金凤哥哥就牢记在心了，老打听这蒋伯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时候能上咱家来，老叫这些宫女们四外打探消息，前头也有人通风报信儿。可巧这次蒋伯方来了，还喝多了，沈烈王叫他住的内宅，没想说让他住到孙女这屋，没那意思。就是再直率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王官请示的时候是把蒋伯方送在哪屋呢，到里边一请示，正好迎面遇上金凤哥哥。金凤哥哥就问你干什么呢，太监说啊，奉王爷的旨意，这个蒋伯方喝醉了，想找个房间休息休息，奴才想问问安排到哪个房间好。金凤哥哥乐了，正中下怀，安排到我那房间吧。太监敢抗旨吗？金凤哥哥做了决定，当然他得照办了。就这样让蒋五爷到了金凤哥哥的寝宫，就是蒋伯方睡觉那地儿。金凤哥哥也知道蒋伯方睡了一觉差不多了，想见见他这个人怎么样，跟他谈谈话，感受感受。明知的满汉不能通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架不住他心情，他喜欢蒋伯方。结果见面之后他一看，哎呀，我爷爷一点没说玄话，这个蒋伯方果然是动人，我要找这么个丈夫，那也是前世修来的，管他满汉能不能通婚呢，我试试看。就这么的才发生后来的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事情过了之后，沈烈王知道了，狠狠的说了金凤哥哥，因此蒋五爷这才真相大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

十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

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

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立秋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那么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豆类和菌类呢，也是贴秋膘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贴秋膘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另外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但是专家表示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来食用。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百合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

0: 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连续这几
0: 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肺容量。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

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来到咱们的是调频广播，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法出门，这些呢不被安排的空闲时间，我想大家都会用来做些什么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普通人的闲暇日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的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其实呢，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向外奔赴呢，闲暇是休闲的时间，可以约上呢是三五好友散步闲聊，或者是骑车兜风，或者是戴上耳机呢出门慢跑，用运动或者是驱散疲惫。比如说是长辈们可以闲下来下下棋，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遛遛鸟，唠唠家常，简单的热闹，属于是自在舒心。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变的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度松弛时刻，就是我们的最好安排。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形象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扭曲，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那想要了解一座城市，首先就是要从历史说起。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甲骨骨笛和上代威严的妇好恶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渐渐国宝近似的一例。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再次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商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其实呢，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古柏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力度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最治愈的永远就是地道的美食。郑州的烟火气从清晨一碗早餐开始，本地人标的就是胡辣汤，胡辣鲜香和面筋木耳肉块满满，配上呢就是酥脆的油馒头、水煎包，可以说是难为发汗。那有很多人就是吃不惯香辣的外地朋友，可以试一试就是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口感更温和。

其实呢，真武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合记和西游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大板块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沉浸式听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见你。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1: 听他在喧嚣里哽咽。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曾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闲暇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

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儿，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儿，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立秋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那么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豆类和菌类呢，也是贴秋膘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另外，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但是专家表示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啊，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来食用。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百合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不适。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处，长按的话可以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

0: 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也许这几年改变了一点。
0: 还有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肺容量。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那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紫檀收藏投资指南的作者，红木鉴定专家胡晓鹏先生，欢迎胡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米夏好。
1: 翻您这本书的时候哈，我作为一个圈外人，我也不懂紫檀，我也不懂红木，但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看的，就是有好多小细节，许多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拿到这本书之前，我想我和很多听众是一样的，这紫檀有那么神秘吗？有那么金贵吗？它不就是一种木头吗？
2: 不能说金贵吧，也不能说神秘，我觉得神秘吧是人们赋予它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木材。但同是木材呢，肯定有它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说从它的颜色来看，我们为什么叫它紫檀啊，这个是从颜色上给它命名的。那么紫色的木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那么紫色呢，它本身这个颜色就象征着胆识与勇气啊，象征着高贵、神秘、深沉、成熟还有浪漫。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叫紫禁城啊，皇上待的地方，
1: 故宫叫紫禁城。
2: 对，那么这种颜色呢也深得了，因为它的颜色的特点深得了这种皇家的重视和器重，所以说它的神秘跟这种皇家的使用是有一定关系的。皇上用的东西或者是贵族用的东西，由于它还是一个进口木材，我们国内是没有这么好的木材的。
1: 那紫檀长哪儿啊？
2: 紫檀长在印度。
1: 长在
2: 印度。
1: 印度
2: 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做一个文化交流的时候带回来的这种木材。那么当时对于宫廷来说，这种也是对这种木材来说，对于这种木材也是一个稀罕的一种木头。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坚硬，防腐性特别好，以至于现在我们从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古典家具能够保存完好的只有紫檀，它的完整性比黄花梨还要好。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紫檀这种木材制作的家具是可以传世的，不像我们现在家里边用的家具啊，普通木材的家具，特别是现在一些复合的单合板拼的这种，你用了一两年你觉得不合适，你想换掉，你会发现不值钱了。
1: 对，
2: 而紫檀它会增值。它会随着氧化，表面的光泽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漂亮，
1: 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不断的攀升。
2: 对，所以紫檀呢也没有那么神秘，我觉得是物以稀为贵吧。还有就是由于皇家的使用，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我看您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哈，就是现在紫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老紫檀啊，就在明清两代皇家使用都给它砍伐尽了，就现在是没有这个老紫檀了。
2: 砍伐尽了吧，我觉得也不是，也不客观吧，属于商家的一种宣传手段吧。但是事实上这种木材确实生长缓慢。
1: 它生长的有多慢呢？
2: 如果要成材可以使用的话，通常要二三百年以上。
1: 要长二三百年。
2: 对啊，这个与人的寿命来相比肯定是要长很多。确实也是珍惜木材。特别难得。
1: 那紫檀本身它长得很高大吗？它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
2: 主要是亚热带地区。我们刚才说印度呢只是说它的主要产地，只能说是檀香紫檀这个树种呢在东南亚地区呢有大量的分布，但是长得好的还是在印度，印度南部是长得最好的啊。就通常来讲是这样的，但不绝对。比如说现在有人分什么南料北料啊，有这个分法，其实我觉得也是吸引眼球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我这南料啊感觉就是比北料的好，其实不是这样。这个东西跟新老料是一样的，都有好的都有坏的。我们就是拿过来要看料质，不能听故事。现在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产地是哪里哪里的，或者我这个是老家具上拆下来的，老房子上拆下来的。其实这个不足以说明料质的好。你有的没有，不是，即使不是拆房料，经过长期放性的，在这个放性条件比较好，没有产生开裂呀，或者雨水的渗入啊，不腐烂呢，像这种能保存下来的也是蛮好的。不一定非得说是拆房啊，或者说我长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说这个紫檀的这个品质不在于它长在哪儿，不在于它的辛劳，而在于综合的一个评价。
2: 对，我觉得就像人出生在什么家庭是一样的，不能说是我生长在一个好的家庭，我以后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觉得不能这么看。
1: 要他看未来，就实际上他遇到什么，怎样客观的去发展哈。
2: 对。
1: 那很多朋友说，哎，紫檀有香味吗？
2: 紫檀其实是有香味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通常木材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木香。但紫檀的香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说是一 说到紫檀就想到檀香
1: 啊、哦，对，
2: 但其实它跟檀香是两种木材、
1: 嗯、
2: 啊。紫檀的学名叫檀香紫檀，
1: 嗯，
2: 但它和檀香还没有关系，檀香是另外一个属种。
1: 哦，
2: 檀香是生长出来它自己木材本身就有香气，但紫檀其实这种香气是十分微弱的。
1: 对，
2: 它只有在我们加工的时候，我们一开料高速摩擦或者在打磨的时候会有这种明显的香气。
1: 嗯，
2: 那平时佩戴的时候基本没有香气。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侯老师，我买了一个紫檀的手串，或者我买了紫檀家具，我闻上去一闻有点巧克力味儿，
1: 嗯，
2: 或者它会有很多味，很多种味道。我说这都是不客观的，你闻到的肯定是辣的味道。
1: 哦，
2: 因为辣的成分不同，所以有很多种味道，但是通常巧克力味儿比较多，所以大家觉得哎，我这个紫檀是巧克力味儿，其实不客观。你没有高温、没有摩擦的时候，你几乎是闻不到味道的，除非你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嗯啊，就紫檀它就不是闻香的那种木种，是吧？
2: 对，它主要就是用于制作工艺品和家具。
1: 哦，
2: 那么现在做成手串，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种发扬吧，是一种进步。
1: 嗯，嗯，
2: 因为在2003年、2004年之前，没有人用紫檀来做手串啊，都是用它制作家具和木器的。
1: 嗯，
2: 包括现在我来讲，有人说我要收藏紫檀，我要收藏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工艺品或者是家具更有收藏价值。
1: 嗯，
2: 手串的话，就是玩一玩嘛，就是一种饰品而已。
1: 把玩哈。
2: 对、嗯，它能让你花到更少的钱去体会。去与紫檀去了解紫檀，
1: 亲密接触的机会。嗯，
2: 要不然说我们喜欢紫檀呢，一买就得买家具，一般工艺品商还真是买不起。
1: 对啊，我们实在玩不起哈，太贵了啊。说到紫檀，我看现在也有炒作的，说这个紫檀那个木屑，然后具有什么样的食疗作用，有什么药用价值？
2: 这个在历史中是有很多记载的，
1: 嗯，
2: 比如说《本草纲目》里边也有记载过这个。我觉得是有，但是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有药性，那么我把它做成一个手串戴在手腕上，
1: 对呀、
2: 啊，或者是我去把这个木粉泡成水喝，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把它即使是一串药材，
1: 嗯，
2: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是拿药来说吧，一串镇痛片，我们把它穿成一个手串戴在手脖子上，
1: 嗯、
2: 你认为会止痛吗？
1: 对，
2: 有一些商家是误导的，
1: 嗯，
2: 就说这个东西戴上之后我就治病，我就保健，你有什么道理？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改善，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作用，
1: 嗯，
2: 是吧？木粉如果是或者是木块泡水喝，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安全的，
1: 嗯，
2: 除非你经过大量的医学的临床实验。那你说它有药性，我们不否认，但是看你怎么用，你要经过提纯啊加工，你要保证安全。
1: 嗯、
2: 啊。那么手串或者小件就是把玩啊，陶冶自己的情操，或者是跟朋友之间交流有一个话题，
1: 嗯，
2: 啊有共同的爱好。如果说
1: 它更多是审美层次的、精神层面的这种。
2: 我买个手串，我盘盘珠子，没事揉一揉，我还预防老年痴呆，是吧？活络经络。但是你不能说是我买一串手串为了治病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网络上都说这个是神木，那个是神木，都能治病，都有什么疗效？我觉得有病还是要去医院，去医院是吧？
1: 嗯，
2: 带这个东西只能是心理作用，太不靠谱了。
1: 嗯，这是我们说了紫檀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胡先生也可以说把紫檀拉下神坛，它没有那么神秘啊，没有商家宣传炒作的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戴了就会怎样怎样、啊。
2: 现在确实有点过分了。
1: 嗯，现在这个市场也是纷繁复杂哈、啊。
2: 嗯。
1: 很多不太了解紫檀，同时对紫檀又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希望您能给答疑解惑。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紫檀，但我们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小叶紫檀。
2: 啊。
1: 我们觉得哎，小叶紫檀好像挺好的。这个好像比较正宗，这种紫檀就比较贵啊、嗯。
2: 小叶紫檀的出现就足以证明这个行业的混乱了。
1: 嗯，为什么呢？
2: 因为一开始这个紫檀很简单，它的称呼就叫紫檀，没有别的。一说紫檀就是这个东西，檀香紫檀、
1: 嗯。
2: 小叶紫檀是后来由于市场的混乱造成的，由于当年中国进口了一批深色硬木。那么现在来看叫卢氏黑黄檀，我们把它归到黑酸枝类啊，它是黑酸枝中最好的木材。那么这种木材当时与我们宫廷明清宫廷使用的木材混淆了，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个就是明清时期宫廷用的紫檀，搞混了之后，这个东西一旦证实了之后怎么办？太混淆了，大家已经不知道到底这个是紫檀还是那个是紫檀了、
1: 嗯、
2: 那么真正的檀香紫檀引进到国内之后，
1: 嗯，
2: 大家了解了这种木材，也觉得东西不对，那我们要有一个说法，怎么来区分？那好吧，那就把原来弄错的那个叫成大叶紫檀，把后来这个叫成小叶紫檀好了。 小叶紫檀是外行语言，听上去有点极端，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是不应该出现的词。
0: 嗯，
2: 包括现在紫檀的很多名词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什么鸡血红，什么黑星啊，泥料，黑棕眼，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是人们把它复杂化。行业的水，大家说这个行业水太深啊，太乱，我觉得一点都不深，就是太浑。其实紫檀特别简单，它非常我们讲用一种形容
0: 特征明显，
2: 对，它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就是一种木头。一种木头再难再复杂，它能复杂到哪里去啊？就是人太复杂了。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接触木材的时候，我觉得令我更多有感触的不是木材，而是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买卖之间的这里边的故事和这些纠纷，和让我联想到的关于经营、关于人心这些更多的东西，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0: 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特别精美的照片哈。
2: 嗯，
0: 就紫檀那种温润，它经过时光的洗礼哈，它静静的在那儿闪着自己的光泽哈。我们说它是被氧化了，其实它是被时间打磨了哈。
2: 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就是我觉得玩紫檀的人应该是相对平静的，而刚才胡先生的这个一番言论哈，我们觉得哦，他的情绪里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波澜哈，为什么哈？
2: 是这样。
0: 刚才胡先生他也说到了几个名词，我们不妨去来了解一下哈。他说了鸡血红，他说了黑星，他还说了金星啊。我们来听他讲讲哈，这个紫檀里有意思的故事，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2: 我们先说金星吧。金星紫檀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早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我传播紫檀的话，我是很少涉及到新的名词。但是以前有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学者啊，一些大家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我们给传承啊，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反驳它，因为它有就有它的道理。那么之前有的名词是什么？就是说，在我接触紫檀，在我进行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的一些名词就这么几个，可能金星紫檀啊，紫檀的影子，影子是一种，只是一种病态环境，病态，对，病态生长的
0: 树荫，
2: 特征比较与众不同的，在其他木材，在其他木材中也是存在的啊，不单只说紫檀才有这种特征，但是紫檀如果有这种特征，我们就叫紫檀影子。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松木，大家都知道，它要得病了，那叫松木影子，是吧？那么在紫檀里边，就是有金星影子，也有鸡血料。注意，我说的是鸡血料，这是以前的，跟现在鸡血红是没有关系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名词，也没有说现在所谓的高油高密啊。比如说原来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牛毛纹。这是分辨紫檀的特征之一，大家一提到紫檀就想到牛毛纹。那么过去呢，是因为紫檀的导管是扭曲，然后比较密集，就像牛毛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大家把它叫牛毛纹，作为判断紫檀、鉴别紫檀的主要特征之一。很多商家就说买牛毛纹，就是我这个牛毛纹，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牛毛纹多，我这个牛毛纹明显，我这个东西就是好的。但其实不然，它虽然作为判断紫檀的特征之一，但是不说明紫檀料质要好。恰恰相反的是，紫檀由于生长年限较长，砍伐期较晚，它的生长海拔较高，生长比较缓慢，这种紫檀的牛毛纹是特别不明显的。就是说有牛毛纹的紫檀料未必就是好料。
0: 就像看病一样，中医看病是讲究症候的。比如说，我说你是风热感冒，你得有几种症状才能证明啊你是风热。
2: 对对对，
0: 就孤症是不行的，
2: 对，
0: 是吧？
2: 就是
0: 您说这个牛毛纹就是这意思啊，我这有不能证明我就是，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名词拿来当噱头，就是说证明我这个紫檀是好，这是不客观的，这是一个误导了啊。那么随着这几年不断的传播，因为现在网络时代传播东西很快嘛，所以很多人也不把这个牛毛纹作为我这个东西好的一种特征。金星紫檀呢，在最早，比如说2003、2004年，我们去买紫檀原木的时候，如果这个原木上我们发现了金星，不影响价格。不会说因为有金星更便宜或者是更贵。金星其实就是一个树胶填充在了木材的导管里，就是紫檀树在长老化的时候，导管进行了，我觉得就像类似于人类的一个
0: 梗塞，
2: 它
0: 血管的斑块，
2: 对，相当于一个血脂粘稠，
0: 然
2: 后把血管堵塞了，那么堵塞之后树就开始老化，就开始衰亡。所以说一般都是比较上了年纪的树啊，一般都是我们讲比较老的料， 更出现金星的几率会更多啊。现在树生林里边也有金星，但是非常少见，
0: 嗯，
2: 就堵塞的不是那么严重，就是这个树胶堵塞在了导管里，
0: 嗯，
2: 然后经过打磨呀，或者是制作成器具啊家具以后呢，因为紫檀它是要氧化变色的，最后全都变成紫色，然后金星呢它是金黄色的，看上去有鲜明的这种颜色对比，就非常具有更高的观赏性啊。金星的形成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就是我觉得也不是紫檀唯一的一个特征，其他木材比如说黄花梨啊、红酸枝啊，或者是黑酸枝，就刚才我们所谓的大叶紫檀里边都有金星，但是现在也是我觉得是被过度的炒作了，
0: 嗯，
2: 价格一条2.0的紫檀手串价格可能要达到5-6千7-8千，
0: 哦，
2: 我觉得，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受到原材料的时候，现在已经涨价了嘛，你原料的话如果有金星的话可能一斤最高又达到3-4千块钱一斤，
0: 嗯，
2: 是吧，你要拿过来做成手珠你要有很大的浪费，是吧，金星一般都是老料，老料里边孔腐啊裂都很严重，你再把去掉坏的位置做出来一条手，
0: 它成本就高了，
2: 对，确实这也是没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好贵，那贵没有办法，这是市场决定的，
0: 嗯，
2: 那么金星现在价格这么高，成本又这么高，怎么办呢？那么很多这种经营者就开始打起歪主意了，我们制作假的金星，就是本来没有金星的手串，然后我给们给它涂上金粉，是吧，我书里边也写到了怎么分辨这种，因为它涂上去充分的涂，我们说就是牛毛纹嘛，就是导管嘛，把这个金粉涂进去，大家看上去就感觉像金星，那么我书里边提过了，这个东西很容易分辨了，
0: 嗯，
2: 你点状分布的是金星，因为你树胶形成的金星，你树胶木材经过砍伐之后水分会流失之后它这个树胶会拉伸成颗粒状，
0: 嗯，
2: 是吧，但是你做的假金星你是完全涂抹在中
0: 线条状、
2: 哎、对，像面条一样涂在里面，
0: 嗯，
2: 然后一看就看出来了，
0: 时间长了呢，
2: 时间长了，而且假的金星而且还很牢固，因为
0: 啊，牢固，
2: 它是胶，
0: 哦，
2: 啊，真的金星反而还有脱落的现象，就是说在某些层面上来看，这个假金星还比真金星还
0: 更
2: 好，
0: 更时间更长，
2: 而且现在出现了第二代假金星，
0: 嗯，
2: 更难分辨，
0: 金星二代怎么分辨，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连成线的时候假的嘛，它现在不连成线了，
0: 嗯，
2: 它也是点状了，
0: 哦，
2: 对，它会在里边掺杂一些其他的黑色的胶，
0: 哦，
2: 然后就是
0: 就做的非常非常像，
2: 肉眼看上去，但是现在也有办法，
0: 嗯，
2: 就是用50倍的，就比较麻烦了，用50倍的这种微观图，就是显微镜嘛，
0: 哦，
2: 手持式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给人看东西，就是说如果要看他，如果想知道真星的金星的真假，我们必须要50倍到100倍的一个显微镜，
0: 嗯，
2: 这没办法，
0: 嗯，
2: 啊，要不。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种假金星。
0: 其实这本书里哈，其实也多次强调，我们和一种珍贵的木材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把玩的时候，我们盘它的时候，其实是想追求一种心态上很宁静的感觉哈。
2: 对。
0: 但是更多的朋友现在面对这个紫檀的时候，好像是我必须有一双火眼金睛，然后呢，我才能有一颗真的紫檀，然后我才能够把玩，我才能盘。盘的时候心态也不是很平静啊，就脱离了自己去品味这种木材的这种初衷了。
2: 对，以前我也是很平静的。我玩这个木头的时候我是很平静，而且玩一段时间，刚玩的时候我也是很平静，但是现在确实是越来越不平静了，我觉得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
0: 刚才吴先生在说到紫檀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名词，可能一些朋友没有听懂，叫放性啊，就说这个老紫檀砍伐下来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放性。什么叫放性？
2: 木头和人一样都是有脾气的啊，它木头在生长的时候它会收集很多水分啊，作为自己的养分，
0: 嗯，
2: 那么在砍伐之后这些水分还在它的木材里，如果你不把这个水分经过长期稳定的一个释放，它最后就会变形或者是开裂，
0: 哦，
2: 啊，所以木材如果要稳定都要经过放性，
0: 嗯，
2: 紫檀木性稳定是相对其他木材而言，但不代表它就不会有开裂或者是变形，
0: 嗯，
2: 那如果它水分多没有经过适当的放性的话，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水分的一个释放，它也会出问题的，
0: 嗯，
2: 我们讲叫木头的脾气，有的说经常说，哎呦，拿了一块木头，这木头能不能做家具？不能做，为什么呀？脾气大。
0: 嗯，
2: 哎，就跟人是一样的，
0: 就像马需要驯服一样，
2: 啊，对，就像人一样，为什么年龄大的人
0: 相对平和，
2: 哎，平和没有脾气啊，就是在社会中磨练，
0: 嗯，棱角都没有了，
2: 方变成圆的了，对，木头也是，没有，我们讲为什么叫老陈料，老陈料都在找这种料，
0: 嗯，
2: 老陈料就是经过长期放性的紫檀料，
0: 嗯，
2: 这种料 做出来家具或者是手镯，到后期通透又光泽。
0: 嗯，您说这个木头都是有脾气的，那经过您手的这个各种红木有很多，您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吗？比如说紫檀是什么，沉香是什么，黄花梨是什么，他们的脾气秉性是什么样呢？
2: 我觉得如果说脾气最好的倒不是紫檀，是黄花梨。
0: 哦，脾气最好。
2: 因为紫檀大家形容它是木中之王，而黄花梨为什么形容为木中之后呢？是吧？把它女性化。
0: 嗯，
2: 所以因为黄花梨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不只是漂亮。
0: 嗯，
2: 我觉得就跟女人一样，也不能说是漂亮就是好的，它更重要的是它的性格。
0: 嗯，
2: 温润。任何木材，比如说有很多的木材，花枝啊、红酸枝啊，或者是包括蛇纹木啊，这都比较有特点花纹的，漂亮花纹的木材也很多。但是所以说，人家说黄花梨最重要的特征是花纹，我不是这样认为，因为比它漂亮花纹的木头还有很多。
0: 嗯，
2: 它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叫温润感，就是我们拿到手里的话，它的感觉是温润的，不会那种，它不坚硬啊，也不是说没有中眼也没有导管，
0: 嗯，
2: 但是它就给你感觉是非常滑润啊，
0: 嗯，
2: 就像
0: 人的性格，
2: 对，或者是我们比喻它的这种手感，因为小孩的肌肤一样，
0: 嗯，
2: 就是非常温和，让人感觉很舒服。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化解人脾气的，应该就是海南黄花梨这种木材。
0: 嗯，
2: 而且它的纹理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纹理全是自然流畅的。
0: 嗯，
2: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浮夸。
0: 嗯，
2: 然后特别的乱啊，就是让你感觉很平和。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符合为什么说明代宫廷或者是文人雅士喜欢用海南黄花梨制作家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也说明了明代文人的一种心境，他是追求一个平和啊，一种沉稳啊，平和，不像是紫檀感觉有点很霸道，
0: 嗯，
2: 啊，很硬，然后也他的脾气
0: 比较装
2: 对，他的脾气是比黄花梨要大，
0: 哦，
2: 其实黄花梨会更稳定，黄花梨更少出现裂纹。
0: 嗯，这是说了黄花梨了，说了紫檀了，我们希望这个红木市场能够越来越规范，我们希望玩家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诚信，我们希望信息能够对等哈，我们也希望这个胡晓鹏先生能和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成为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好，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

0: 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 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0: 在东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 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
0: 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

0: 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五一村依托庭院经济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我市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年爱国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福贤镇五一村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青绿繁茂，一串串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立足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遍身村民致富原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 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朝天椒具备耐旱、易管户、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种植。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自2022年起，五一村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村民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有152户农户加入特色种植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福贤镇五一村党务专干戴海娟：
2: 就从22年开始，到26年，我们庭院经济继续发展4年了。然后，经过村里的带动吧，那个现在目前我们村发展152户，接近我们现在全村的一半总数。
1: 据了解，今年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村党支部步伐，坚持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了钱袋子。村民张丽丽就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种植朝天椒，积累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收成稳定，收益十分可观。福贤镇五一村村民张丽丽：
3: 那个以前种的土豆和苞米收入不算太好，现在那个村干部领着我们，种辣椒种了3年，3年的收入，一年每年都能收入5000多块钱。
1: 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地块，实现了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微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福贤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华：
4: 我们还要做好产销对接，打通销售渠道，把小庭院做成富民的大产业，持续增加老百姓增收。
5: 8月13号，一群身着素净衣衫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者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
6: 初秋的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庄重。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铿锵有力的入团宣誓誓词。响亮的誓言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氛围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烈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革命历程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认真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小心翼翼地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认真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清扫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王浩：
7: 今天我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此次活动，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仿佛与革命先烈隔空对话。许多烈士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少，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家国安宁。作为新时代青年后辈，我们定当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时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把崇敬之心化为奋进之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的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管理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辽南街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编排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情节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家风。此次惠民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5: 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转多云、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明显，市民需要注意适时调整衣装。
6: 据气象部门介绍，1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16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28到18摄氏度。17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19摄氏度。18号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7到18摄氏度。19号多云，气温29到21摄�氏度。20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29到21摄氏度。21号小雨转多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31到21摄氏度。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明显。由于高温与降水交替出现，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无雨晴好时段，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同时合理安排农事作业，避开降雨时段开展农事操作。
5: 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活动中相关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意义和发展意义。针对全镇土地研包专项工作，本次培训明确提出4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并强调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随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法律法规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此次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新华网8月11号，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新书正式发布。本轮191种行业规划教材历经2年的系统谋划与精心组织，是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首批建设成果。教材编写汇聚了全国6000余名专家，既包括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等领衔主干教材主编，又吸纳了资深教师、临床专家、技术骨干等加入编委会，构建了高水平编写梯队。同时坚持数字化赋能，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同步双轨进行建设。生活小常识：冷冻食品解冻，盐水是不错的选择。将食材浸入盐水中，可以加速冰层融化，提升解冻效率。相较于清水浸泡，盐水解冻更利于锁住食材原汁原味，减少营养流失，相当于为冷冻食品开启了一条快速又保鲜的解冻通道，让烹饪更加高效。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伴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1: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2: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他曾以一首《我的生命你决定》跻身华语歌坛实力代表人物。十多年的时间，他不断突破自我，勇于挑战，推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彩之作，同时也获得了无数的光环与荣耀。而在每一份成功的背后，他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如今他带着自己的新歌而来，继续用音乐书写自己的梦想。本期节目邀请著名青年歌唱家徐拉奇来讲述他的音乐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各位朋友们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应该说很多朋友啊并不陌生，他呢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用歌声来传递自己的梦想。他就是著名的歌唱家，是我们的音乐家徐拉奇。那今天呢，他也带着自己的几首新歌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边听歌一边来和徐老师聊一聊，听听他的音乐故事。你好，徐老师。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徐拉奇，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共度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那么对于您和您的歌呢，应该说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这个尤其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啦，像这个就刚才提到的那个啊，这个您的一个代表作品。另外呢，像还有什么《家是天堂》啊，
8: 对对对，
7: 这个《爱是领悟》啊，《
8: 爱是领悟》对。
7: 我发现，
8: 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7: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咱就大概一看这个歌名哈，就觉得您好像特别的这个热爱生活。就是您的那个作品吧，都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8: 对，实际上艺术是来自于生活。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生活化一点。不要弄得太在天上飘着。
7: 那么提起这个徐老师这名字呀，我还就刚才还在问哈，您这个姓啊，是不是是要发那个伍子胥的胥，那个音，其实也是那个字啊。
8: 对对对，
7: 这个应该说在咱们百家姓里边应该比较少吧。
8: 是的。你们同行里边有一个央视 CCTV 新闻频道有一个那个安徽籍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叫徐武梅。那你还别说，我就这么大的圈子里边，我还就认识他，
7: 是吧？
8: 你别说，因为什么？这个馅儿确实太少，太少。
7: 这要查一查这个家谱啊什么的，说不定还是真是一家人呢。
8: 是，
7: 别说500年前是一家。
8: 对对对。
7: 这个，但是您这个名字哈，好像也是一直从您一开始出道到现在，就是也没改，也没改个什么艺名啊什么之类的。
8: 这有改很短，就是有中间有个几个月吧，就没有再用了。就是其他，因为这个旭呢，是我2008年以后啊。就是一定要加进去的，因为那年是我父亲走的那一年。因为我觉得就有句话叫做忠孝不两全。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这个在他身边啊，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怎么说呢，还是挺后悔的。但是呢，我觉得人嘛还是要孝，以孝为先。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就虽然这个孝比较少，但是我要就是缅怀我自己，缅怀他。来把这个孝给加上。以前拉奇叫的多一些。
7: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直是这样，那个围绕着家这个主题延续下来。
8: 对对对对。
7: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您的作品。那这一次又有新的专辑要来这个出版了，也带着新歌来了。这是 应该第几张专辑了，这实在有点我们数不清楚了。
8: 对，专辑因为从以前过去从那个没有发行的专辑，就是没有拿到版号的专辑，到现在拿到版号向上货架的专辑，加起来也有七八张了吧。
7: 哎
8: 啊，
7: 就这么多了。
8: 对，七八张专辑其实怎么说呢，挺不容易的。以前也是摸索过来的。
7: 对，
8: 我是怎么说呢，我这波歌手是正好赶在毛宁啊、杨钰莹啊这些哥哥姐姐的后面，他们算是我的前辈，早来几年。他们后面这一波歌手就开始向那个自费歌手开始转型了。
7: 哦，
8: 我就属于那种转型，那种
7: 正在转型期、啊、
8: 对、
7: 啊、
8: 所以很多东西是自己摸索过来的。很多东西像刻碟呀、啊、做专辑呀、啊、做歌啊，都是自己从以前，当然现在当然唱一些歌曲的时候还可以跟别人说啊，不去买歌啊，
7: 对
8: 或者是
7: 对, 对，
8: 过去都是要很直接的，
7: 是
8: 因为你新人嘛。
7: 对，
8: 对，
7: 你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考大学的那个阶段啊，原来是毕业以后分配工作的，
8: 对，
7: 然后你只要是到了大学毕业啊，这个自然的就会通知你了，到哪个单位去报道去。
8: 对对对。
7: 哎，然后你这个在你这个行业里边，甚至呢，当然可能选择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你至少你毕了业以后，他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保底了。
8: 对。
7: 哎，但是等到你们这个这个出道的时候呢，这种这个是吧，这个保底就没有了，
8: 没有了，
7: 机制变了，你要自己去找单位了啊。
8: 对对对对对对，
7: 拿着简历，
8: 对 对, 对, 对，
7: 哎，到处去投简历，然后跟人家单位这个去展现自己，
8: 是的是的，
7: 然后才能够得到人家的这个认可。
8: 对，但是呢我最自豪引以自豪的事情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了。其实坚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说起来这两个字很简单哈，随口而说两个字嘛，坚持嘛，但是真的要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7: 哎，这个当时的这个参加比赛的情况好像还不错。
8: 对，就是因为参加完比赛过后才来到北京。
7: 对，
8: 真的是也真是有那个运气在啊。别人都说拉奇你简直是踩到狗点上了。
7: 真是
8: 啊, 啊，你这没想到你这个就是初出茅庐啊，真的是就能打比赛，就能拿到奖，就能到北京。实际上以前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四川籍的歌唱演员来说，能到北京哪怕是来旅游一趟，都是挺那什么的，
7: 就是山高水远的那感觉。
8: 对，好的。对，
7: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好多各大这个比赛当中啊，包括说什么什么快乐男生啊，什么快乐女生啊，那里边四川籍的歌手还不少。
8: 对，
7: 哎，
8: 一个是四川那个唱歌的人还是挺多的。
7: 对，
8: 那个地域是比较潮湿的地方。然后也许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吧。
7: 这和潮湿有关系。
8: 对，我觉得他是不是那个比较水灵的地方嗓子都会好一点。
7: 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就没有科学性啊。
7: 首先是
8: 愿意听，
7: 首先是皮肤特别好。
8: 谢谢
7: 然后嗓子也好。
8: 谢谢。
7: 再有一个可能跟那边的这个民俗啊什么的应该也有关系啊，这个好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
8: 对，因为四川这个地方呢，跟云南一样啊，
7: 对，
8: 它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一个省市，省会城市啊，省啊。然后这个地方有藏族，有回族，有这样族那样族，还有
7: 羌族啊，
8: 羌族
7: 都有。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所以本身唱歌这个是很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啊，
8: 挺好的，就是冥冥当中注定我干这个艺术这个行当。实际上我发现我自己曾经很多人都设想过让我来取个艺名，然后其实换来换去我还是觉得旭拉奇更文艺更艺术。
7: 就是嘛，
8: 真的，我觉得就是 也许
7: 是
8: 上天注定了让我干这一行啊。
7: 其实你还真不是原生态啊，不是那个这个从那个唱最基层的那个民歌，你是正科的这个，咱们你们那行内怎么叫啊？应该科班吧？应该
8: 对对，科班。
7: 四川音乐学院。
8: 对，四川音乐学院啊。然后以前在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读过，然后打比赛呢，是正好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 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们在做我们的评委，
7: 嗯，
8: 还有我们的海政总政的一些一些老艺术家做我们评委，
7: 嗯，
8: 但最终呢选择我的是我们，就是不是选择我，就是我们当时能走到一起，就是我能拜给那个王淑芬老师，
7: 嗯，
8: 他也是我们那一届歌手大奖赛的评委，
7: 就是
8: 他是中国院的教授，
7: 拜他为师，
8: 哎，就我就是潜移默化我就进了中国院了，
7: 嗯，
8: 他说孩子呀，我觉得你挺好的，你跟我学吧，哎呀，当时老师跟我抛下那个橄榄树啊，橄榄叶，哎呀，我觉得太荣幸了，
7: 没错，
8: 啊，对对对对对，嗯，
7: 哎，那么咱们呢，这个把这个回忆的思绪啊，还是回到咱们现在的这个新专辑上来啊，这个马上要出一个新的专辑哈，这个专辑的情况大致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嗯，我其实很骄傲的，
7: 嗯，
8: 我算是咱们中国现目前现在是全世界，
7: 嗯，
8: 现目前能一年出三张专辑的歌手，
7: 火，
8: 而且每张专辑都保质保量在12首歌，
7: 嗯，
8: 啊，好多人也就是10首歌啊8首歌也在出专辑，
7: 对，
8: 那我还是12首歌，
7: 嗯，
8: 总共光专辑的歌曲就是36首，还不包括我自己唱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
7: 嗯
8: 啊，嗯，其实我觉得我今年的这个工作量给自己的压力挺大的。
7: 好，
8: 嗯，也许是自己也逐步的也成熟了啊。现在呢，说的更直接一点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比较老百姓的节目，接地气的节目，
7: 嗯，
8: 那就说点就是实在的话。嗯，那个我现在唱歌至少说不像以前要花钱了。
7: 哦，
8: 啊，
7: 对，
8: 那有就是而且也唱到这个份儿上了，有这些条件了，
7: 对
8: 啊。那我就希望我自己多录点歌，多录点作品，希望不要给自己以后将来就是留下后悔。
7: 嗯
8: 啊，我之所以创作这么多歌，出这么多专辑，就是我希望就是自己曾经只要是努力做到了，不管我自己有没有走到最红的那个状态，
7: 嗯，
8: 那我至少我自己努力了。
7: 对
8: 啊，就好比就是我把自己一件一件的这些事情都去完成它。
7: 嗯，
8: 比方说以前没有上过央视啊，我上央视啊，没有做过咱们走过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做过专门的节目啊，
7: 嗯，
8: 今天也走进来了。比方说啊，
7: 哎，对，
8: 一步的啊，每一个这个层面都在扎扎实实的在自己在去做。
7: 嗯
8: 嗯，不管他以后怎么样，自己做好了就行了。对。
7: 那么这首新的专辑，这个出来以后也是12首歌，
8: 那12首歌，
7: 嗯，叫什么名字呢？
8: 嗯，叫做青春，
7: 青春
8: 啊，还有一张专辑叫做《自由之路》，
7: 嗯，
8: 还有一张专辑就是要过一段时间告诉大家，
7: 哦，
8: 因为现在已经歌全录完了，
7: 嗯，
8: 等公司到时候给我排一个名字，嗯，
7: 就说不止一张啊，今天是3张，
8: 对，3张专辑，
7: 青春，青春的这个主题的话，顾名思义吧，就是跟年轻人，
8: 嗯，
7: 爱情啊，
8: 嗯，
7: 浪漫啊，
8: 对，
7: 这样的感觉是吗？
8: 对，我觉得青春太接地气了，这个歌名。
7: 哦，
8: 它又是一首，它是我青春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就叫青春。
7: 嗯，
8: 而且这个青春这两个字很接地气。
7: 嗯，
8: 啊，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都有对青春的理解。啊，每个人在青春的那个年代都做过青春年轻人那一段时光该做的事情。
7: 嗯
8: 嗯，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啊，他都在这个时间段，在青春的这段时间里，他做过一些很多的一些很宝贵永远让你忘不掉的一些事情。
7: 哎，青春啊，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挺跟这个与时俱进哈，挺跟这个时尚的。
8: 对，
7: 因为今年以来好像这个青春的主题啊，就在这个文艺作品当中各个方面好像都在关注。
8: 对，
7: 啊，包括咱们那个电影啊，就连着出了好几部这个就是追忆青春那种感觉那种主题的这个影片。
8: 对，
7: 哎，而且这个好像票房还都很不错。哎，这个我觉得你还挺敏锐的这个目光，然后把这个主题给他抓住。
8: 对，这首歌呢，实际上，它先是有曲子，
7: 哦，
8: 词是我自己填的，
7: 自己填的词，
8: 之前没有词，
7: 哦，
8: 但是我也很喜欢这个旋律，
7: 嗯嗯，
8: 然后呢，结果我这么填进去后，本来就是我对这个曲子就非常寄很大的这个期望，因为我听这旋律太美了，
7: 对，那么
8: 就填了这么一个词，
7: 哎，
8: 叫青春。
7: 既然说到这儿了，是吧？这个今天这首歌你也带来了，
8: 嗯，
7: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欣赏一下？
8: 好的，
7: 先听为快啊。

非常优美的旋律，还有非常美的歌词哈。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音乐节目，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很有限，也是只能让大家欣赏这么一小小的片段啊。那么听起来啊，我跟

0: 弦乐，
1: 嗯，
0: 走的弦乐，
1: 对，
0: 然后加的那个，然后弦乐我都觉得不带劲儿，然后呢还加的叫的身边的朋友，中国首席的大提琴手，大提琴啊，加了很多的一些元素在里边，看着很轻巧的一首歌，实际上制作上面还是很下功夫的。
1: 好，就是它虽然听着很柔，但是里边它的
0: 很多。
1: 内容是
0: 很
1: 丰富
0: 的，
1: 对，所以这个得仔细听啊，这个有机会吧，慢慢欣赏。当然专辑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听的机会很多。
0: 不是，因为现在大家实际上像这首歌啊，有几首歌，这两张专辑的有个别歌曲，尤其是《青春》，咱们在 QQ 音乐其实可以下载到。
1: 哦，就网上可以有下载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大家可以是这个去。仔细的欣赏啊，那这个歌呢，咱们有因为有很多啊，12首歌呢嘛，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是主打的，
0: 对，主打的，
1: 主打的，那整个的专辑的风格就调子是由他来定，
0: 是的，大轮廓是这样定的，但是歌里边就是歌曲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些风格，我现在逐步开始接触一些新生代的一些音乐人。
1: 新生代音乐，
0: 对，新生代音乐人，就是80后90后，甚至于有的时候说的那什么，我们都会听取一些甚至于2000后的孩子们一些想法，
1: 就是十几岁的，
0: 对对对，
1: 15、16岁，
0: 对，15、16岁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就是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过去就是现在的人啊，就是我的老师的那一波人，就是思路上。好像更开阔一点，因为他们接触网络更敏感一些，他们听东西是不受局限的，所以说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你琢磨不定的。虽然我们也在带学生，我也在带大学的孩子，就是很大的孩子当我的学生，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虽然是个老师，但是我跟在代课的时候教他们的时候，我也在学他们的一些新的思路，对新音乐的一些接纳的一些东西。
1: 好，替您这个老师还真的是让我们挺敬佩的。
0: 对，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就是是广泛的，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局范化，而是说我一定就要这样去表达它。音乐有很多种，尤其是流行音乐。
1: 那么您当初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是不是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来带您呢？
0: 不是，我们过去学的时候，好像老师要比较专业化一点吧。
1: 还是这个中规中矩的那个。
0: 对，中规中矩的，你站有站姿，坐有坐姿，是吧？唱着你就应该有。是吧？气息、位置啊，还有你自己发声的管道。
1: 就当时学的时候是属于是，就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啊，是那种还是美声啊，还是
0: 对对对，过去只有美声和民族这两种
1: 对
0: 发声方法，
1: 就是
0: 教的这种发声方法，
1: 没有专门的所谓的流行音乐是怎么样来学习的。
0: 对，包括我最近还都在上课，傅林老师也在带我最近，他搞了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学校，就是大师研修班，然后呢，我是听江涛哥哥，还有汪正正哥哥他们说他，因为我们搞流行音乐的是属于学无止境，
1: 对，
0: 因为这个流行音乐的太广泛了，
1: 对，
0: 我们应该都去听听课，
1: 是，
0: 我觉得哥哥们说的很对，老师呢也挺比较就是。惯我啊，说拉琴你就是想来上课就把我招呼回去，实际上老师也挺偏爱我的，就是我在这里，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节目，我们老师也在听，
1: 所以就是说你一方面向老师在继续的来学习着，来这个吸收着营养，
0: 对，
1: 那同时也向学生学弟学妹，
0: 对
1: 啊，乃至是自己学生，
0: 对，
1: 也去来吸取他们当中的可贵之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这样你的音乐才会有一定的高度，我不太喜欢，希望我自己这个音乐在一个瓶颈上，出来的专辑老是那一样，出来的歌老是一尘不染，听众们听了过后，因为现在新生代的孩子。这是一波又一茬一茬的，一波又一波的。我们的音乐也应该要跟得上世界的这种这个脚步。
1: 对，
0: 我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声音也好，出来的音乐也好，真真正正的大家爱听，喜欢听。
1: 对，
0: 就是人人都会就是给自己添砖添瓦啊，给自己贴金啊。但是我还是真真正正大家，就比方说现在大家听了我们刚刚聊了半天这个《青春》这首歌，然后突然打开一听过。

0: 我真的觉得，哎呦，这首歌真的还不错，真的挺好听。
1: 对，它不是一个一些青少年的青春年少的孩子们正在飞扬自己的青春的那种感觉，而是青春过后的沉淀，然后再去回忆青春时代的那种。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是有沉淀的东西。
1: 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孙兴祖来到元军大营来找项文忠。项文忠本来在帐中计划着如何攻打襄阳，一听来人了，心想我这儿也没朋友啊，这有朋友也不能来这儿找我呀，这是谁呀？就出去看看，只见这孙兴祖在外面坐在马上啊，威风凛凛，他不敢怠慢呐 啊一抱拳，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孙兴祖把脸一沉，你可真是官高脾气长，六亲不认嘞，连我你都不认识了，真是岂有此理。项文忠秉性诚实，为人忠厚，一听对方话中带刺，赶忙说道，这位将军，我项文忠眼拙心笨，一时难以认出，望将军原谅。那好，我告诉你，我家住芜湖，父名孙胜，我在姑父项家长大，叫孙兴祖。这项文忠一听，赶紧滚鞍下马，说道，哎呀，原来是兄弟到了，快请进帐。二人进了帐篷，项文忠问，兄弟几时到的呀？咱爹娘可康泰吗？孙兴祖闻听此话，这气就来了，你拉倒吧，你那眼里还有爹娘啊？爹娘早被你给气死了。温中听说爹娘已死，如同万把钢刀剜心，二目流泪，仰面长叹，可怜可怜的爹娘啊，恕儿不孝之罪吧。说罢掩面痛哭。孙兴祖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对项文忠说，你别哭了，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找你。项文忠抹了把泪，兄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哥哥呀，听说你带了108尊红衣大炮来攻襄阳，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好啊，你家仇不报，国耻不雪，认贼作父，胳膊肘往外拐，你算个什么人呢？这一席话把项文忠说愣了，赶忙问道，兄弟，你此话怎讲啊？孙兴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项文忠，这是我姑父临死前写的，你看看就明白了。文中听说是父亲的遗书，双手接过，急切切打开一看，呀，果然是爹爹的笔迹，上写道，怜儿如面，自你走后一连数载音信皆无，多亏兴祖在我面前行孝，使我老夫妻略解忧伤，今闻你投到脱脱门下，致使为父痛恨之极。那脱脱和古伦铁木真与咱家有深仇大恨，你若是我相门之后，定要杀死脱脱和古伦铁木真，保这国仇家恨。我虽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矣。家中之事问兴祖皆知，父事。 向文忠看罢此信，低声问道：“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兴祖就把向家如何被杀、姑父姑母如何死的和自己的经历详细的说了一遍。他最后说呀：“哥哥，如今元朝残暴无道，民不聊生，西吴王乃是有道明君，哥哥当时识物，弃暗投明，为国效忠，为家报仇，落个忠孝两全之名。”向文忠说道：“兄弟言之有理，只是我临来之时托托让我听从古伦铁木真的调遣，我手中并无兵权，调不动炮队呀。那荆州王现在何处？”“在我的后面，距我有二里之遥。”还没等孙兴祖再往下问，就见一个军卒来报：“报，荆州王命你帐中议事。”向文忠一听，暗自吃惊，莫非走漏了风声？孙兴祖说道：“万一事情败露，哥哥此去九死一生，以小弟之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趁荆州王尚未来到，你去联络炮车的兄弟，讲明利害，小以大义，炮车掉头对准荆州王，我回襄阳请西吴王开关落锁接应于你，你看如何？”向文忠把牙一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但不知何时开炮为好。兵贵神速，现在开炮哪才好呢？”“好，如此甚好，兄弟请走，我到炮队找众将商议。”孙兴祖临出帐篷前还嘱咐道：“哥哥千万小心，只要炮声一响，兄弟必来。”说完孙兴祖走了。这边呢，向文忠赶紧把自己的十二名心腹偏将叫过来商议，大家都愿意归顺朱元璋。向文忠说道：“既然诸位将军都有此心，事不宜迟，立即同众将商量。”